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达米埃塔港停泊期间遭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已听取该事件的相关简报。他表示，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意大利和沙特阿拉伯29号重申支持落实巴以两国方案，呼吁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另打伤6名恐怖分子。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当地时间30号凌晨1:08到11分，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强烈爆炸声，随后基辅拉响防空警报。乌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导弹正袭向基辅、第聂伯罗、克里威罗格等城市。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在包括顿涅茨克地区在内的多地击败乌克兰军队。更多俄乌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该决议，反映出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较前一交易日下跌超1100点，收于51594点，跌幅为2.19%。标普500指数收于7316点，跌幅为1.52%。纳指下跌1.74%，收于24442点。工业板块和科技板块分别以3.24%和2.5%的跌幅领跌，能源板块则以1.98%的涨幅领涨。据阿根廷媒体报道，一架灭火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一公园内坠毁。圣胡安省省长确认，包括该省民防局局长、消防局局长和警察局副局长在内的7人死亡。这架飞机由国家安全部下属联邦紧急事务局租用，原本计划在圣胡安省完成训练后前往拉里奥哈省执行森林灭火任务。事故

0: 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则表示，西方提出的先停火后谈判的方案本质上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泽连斯基29号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访美之行。据美国新闻网站的报道称，泽连斯基表示，他于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
3: 游览动线，游客将从白天未开放的元大门进入，完整的体验到原主当时归家游园的整个故事逻辑。那同时呢，我们将会在将军门以及小飞鸿这两个点位加入留白式的远观式的 MTC 演绎这个部分。
4: 来到虎丘，这里的夜则多了一份热闹与烟火气。花灯巡游是虎丘夜游的重头戏，身着古装的演艺人员提着传统花灯，在园中草木间移步换景，边走边演，游客可以驻足欣赏，也可以提一盏花灯加入巡游队伍，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5: 赏完花灯，还可以再去逛逛虎丘山景区内的特色水上市集。苏州市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宣传科科长郑其廷介绍，虎丘水上市集还原了古时苏州百姓临河而居、泛舟售货的水乡生活图景，每艘竹筏上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特色文创。这个夏天，水上市集已成为景区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
6: 今年暑期呢，虎丘山延迟到晚上9点闭园，同时也是为游客免费发放我们定制的虎丘文创扇、驱蚊贴等等，并且开放了夏日的游园喷雾，为游客打造一个比较舒适的游园环境。
4: 苏州园林众多，气质各有不同。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怡园，集苏州众园造园精髓于一身，坡仙琴馆、怡园法帖等历史遗存，让古琴与书画成为园林独有的特色。这个暑期，怡园同样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让游客得以沉浸于夜色之下，听一曲古琴雅奏，亲手体验古籍装帧、扇面绘写、灯笼手作等项目。苏州市狮子林管理处主任张杰，
6: 怡园的夜游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轻量化重意境，我们注重打造园林静谧的夜景之美。
4: 晚上8点多，怡园牡丹厅内仍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在体验手工项目，在扇面上勾勒出心仪的图案，做成一枚独一无二的文创伴手礼。游客郭依兰，
7: 因为白天要工作，然后而且晚上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嘛，又很享受这种安静，又能有一点小爱好，很治愈感觉。
4: 依托丰富的夜游项目，苏州将古典雅致的文化内核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文旅产品，不仅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一个个舒缓身心的空间，也拉近了年轻群体与传统文化的距离。特色夜游项目还直接带动了夜间消费。据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统计，入夏以来，苏州市园林景区夜间游客量同比增长超过10%，周边商户夜间营业额平均增长15%以上。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旭辉，
8: 把在地文化的独特性把它作为一个文旅产品开发出来，让大家感受到这完全不一样的地域文化的风情，把传统的亚文化然后融入在我们的文旅产品当中，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一种满足。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10: 最近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圈被一只企鹅刷屏了，停运整整8年的 QQ 宠物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在手机 QQ 上全面回归了，一时间无数人感叹青春回来了，忙着去手机里领养那只好久不见的电子小宠物。但咱们今天不聊情怀，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现在互联网公司最贵的成本是什么？获客肯定会是其中之一，拿钱砸流量铺广告拉一个新用户的成本可不 不低，但是 QQ 宠物这个 IP 它不一样，它是烙在一代人青春里的情感记忆。当年在电脑右下角蹦蹦跳跳的那只企鹅几乎等同于无数人云养宠的启蒙，如今重新启动 QQ 宠物，再接入人工智能重新包装一下，能唤醒不少人的共同记忆。

0: 以激活潜在的用户群体，以相对较低的获客成本重新激活这笔沉睡多年的数字资产，这个商业性价比非常引人关注。更重要的是，这不光是为了拉人回来看看。早期 QQ 宠物的商业逻辑是典型的道具付费模式，你买一个药治好宠物，这个消费周期就暂时告一段落。但现在接入人工智能之后，新版的宠物有了自己的小脾气，可以当粘人精，也可以当爱捣蛋的淘气包，还会每天写一篇宠物日记跟你唠嗑，这商业逻辑可就变了。平台卖的不再是虚拟商品，而是一种陪伴服务，从道具付费转向情感陪伴服务，商业模式的想象空间一下子就打开了。值得注意的是，新版 QQ 宠物取消了生病与死亡的机制，过去用户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避免宠物死亡，对如今时间碎片化的用户而言可能成为负担，而取消这个设定实质上是降低了用户的操作成本与心理负担。这种不打扰的陪伴设计契合了不少用户对于轻松交互的需求。咱们再来聊聊这个事儿更深层次的战略深意，它其实是企业给自家大模型找的一个安全屋和磨刀石。你想，现在大模型都抢着落地，但落到哪儿是一个问题。你做一个严肃的人工智能客服，它要是胡说八道，用户直接投诉；你做一个知识问答，它要是给出错误信息，口碑瞬间崩塌。但是 QQ 宠物不太一样，宠物的身份天然提供了一个容错极高的测试场景，它跟你插科打诨，偶尔不着调，用户不仅不会较真，反而会觉得这个小家伙挺有个性，这就让模型有了一个可以放手打磨的练兵场。这只重新归来的企鹅看上去是在卖萌，实际上身上扛着的是一本关于降本增效、商业变现和技术试验的大账本。当然，情怀能敲门，最终能留住多少人，如何让用户的新鲜感转化为长期粘性，才是这只企鹅接下来要过的真正关口。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弹射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近年来，家庭结构持续的变化，养老方式也越来越多元了。涉及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财产处分类家事纠纷也逐年递增，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13: 是的，昨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系统梳理了2021年到2025年间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突出问题及成因。老年人短期内先后出具多份内容互相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或者反悔后重新作出安排，老人的真实意愿该如何认定？法官具体有哪些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四个儿子，在他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四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他享有的素贞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他写文件表示出售素贞房屋。

0: 房屋不能一人占有。五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两次表示房产给老大。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艳分析，
1: 老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形成了9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订立过程明显受子女轮流探视影响，无法体现其被继承人的独立真实意愿，法院未采信相关处分文件，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0: 在另一起纠纷中，被继承人王先生的两个儿子均手持遗嘱，大儿子提交的是王老先生1999年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将房产留给大儿子，小儿子提交了王先生于2004年5月24日所立自书遗嘱，上写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主，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小儿子还提交了一份公证遗嘱，载明将王先生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儿子，他人无权干涉，法院认可了在后合法遗嘱。杨艳表示，
1: 充分尊重老年人因家庭关系、养老照料情况的变化，变更撤销财产处分安排的法定权利，确立在后合法遗嘱优先，与遗嘱相悖的实际行为视为撤回遗嘱的裁判规则，对受子女干预内容相互矛盾的多份文书无法确认老人真实意愿的，按法定继承处理。
0: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一路走高，从2021年的 4.4% 上涨到2025年的 15.5%。 从案由分布来看，遗嘱继承纠纷占比最高 85.9%， 房产存款是纠纷核心标的，涉及房产处分的案件占比高达 94.6%。 北京二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春涛分析，
2: 和法定继承相比，遗嘱继承能够优先按照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分配遗产，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但实践中，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0: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瑕疵，遗嘱落款日期没有写全年月日，代书遗嘱中遗嘱人的落款日期由代书人书写，打印遗嘱未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
2: 遗嘱内容存在涂改、篡改、文艺指向模糊、房号、账号等关键财产信息记载不全，法院无法按照遗嘱的内容完成遗产分配。
0: 法院建议老年朋友可以主动了解一些遗嘱继承相关的法律知识，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朱春涛建议，
2: 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把财产范围、处分意愿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留存完整证据佐证老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和养老规划，避免晚年仓促决策，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等机构求助。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不久前，山东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全程没有吆喝一声，仅靠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围上来咨询购买。 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以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7: 本来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没想到呢，还有温暖的后续。后来，青岛地铁邀请了这位摆摊大姐，成为了轨道合伙人，引导。

0: 他到合规区域经营，并且提供了租金的帮扶。一节车厢的香气就这样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咱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1: 有只弄你一个车
2: 吗？对对对。
3: 卖烤馒头的大姐名叫荣兴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前往市场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馒头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坐不住了，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购买。同在一节车厢的青岛市民王女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4: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可能就忍不住了，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3: 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不少人留言询问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有人专程赶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当面咨询购买。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青岛地铁没有简单生硬的劝阻，而是辗转联系上了荣兴个大姐，在地铁五四广场站出口附近为她协调设置了一个小摊位，既方便乘客购买，又不影响乘车安全。不少外地游客看到视频后慕名而来，就为了尝一尝这青岛馒头的味道。苏州游客倪灿：
5: 我是从苏州过来旅游的，今天也是慕名而来，然后来这边就刚买了两个，刚吃了一下，确实特别好吃。我觉得青岛这边真的特别特别好，然后也非常有人情味儿。
3: 最近这场地铁上的偶然相遇又有了温暖的后续，青岛地铁正式邀请荣兴个成为轨道合伙人，为他在地铁站内的合规区域设置了专属摊位，并提供了租金帮扶。有了固定摊位的荣姐，烤馒头销量也翻了一番。
6: 就是家的感觉，感觉哈，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儿很稳定。每天做馒头，以前做200-300，现在做400-500，那种感觉多一半的量。
3: 荣姐升级成为轨道合伙人的消息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让这份暖心善举更加规范有序，地铁工作人员也在维持秩序，提醒乘客将美食带离地铁站后使用，共同维护好乘车环境。青岛地铁工作人员李晶晶：
7: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本
3: 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45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8: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一个拥挤情况。
3: 蓝征介绍，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3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
8: 在赶集高峰时段，车站会增派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协助维持现场秩序，并帮助乘客搬运买菜小推车。同时针对乘客的物品破损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启用赶集3件套，协助乘客进行打包固定。同时呢，我们会根据赶集的客流量动态补充物资，确保高峰时段物资充足，随取随用，全方位保障赶集市民的出行需求。
3: 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沿线的大集不再只是周边村民的固定去处，更成了
9: 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

0: 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司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司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司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司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司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司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司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事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4: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3: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5: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6: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3: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7: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181.1 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1%。 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 6.2% 和 4.4%。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增速与一到五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2: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 3.8%。
2: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 3.7 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 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5: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5: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0: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6: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7: 12天左右。这片
8: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

0: 滕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0: 走进滕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2: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滕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0: 滕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3: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0: 根据滕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六月，滕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滕州市孝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4: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5: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
6: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 88%， 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6: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
5: 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6: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古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

0: 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四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2 美元，收于每桶 84.46 美元，涨幅为 6.56%。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65 美元，收于每桶 90.74 美元，涨幅为 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九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据日本方面消息，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国际足联29号宣布，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十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 以及中东局势推

0: 提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烈日焚烧，
5: 中国不现在，
4: 永远值得。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美国将进行强力报复，狠狠打击伊朗。此外，特朗普称他希望在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推动的对俄制裁法案中加入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的条款，而不仅仅是制裁。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20点开始对伊朗发动空袭，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7月30日，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9号获悉，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当地时间30号凌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当地时间30号，乌克兰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同时传出连续爆炸声。当地时间7月29日，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空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在前线坠毁。通报表示，该架战机在执行拦截敌方空中目标的战斗任务时失联。根据初步消息，当时机上发生非正常情况，飞行员被迫弹射逃生。相关部门已开始调查事故原因。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时间30号发布的消息，此次地震已造成17人死亡，6人心肺停止，至少一人下落不明。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点27分，北京时间15点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当地时间7月29日，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

莫莉娜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此外，阿根廷球员阿尔马达、西班牙中场加维也因存在非体育行为被启动相关调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山东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部和西南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吉林汪清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防汛应急响应升至一级。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人员安置最新进展。
1: 洪水退去，花香渐归，一起走进灾后的广西横州中国茉莉之乡，探寻受灾花田和茶企。
0: 提前五天将路径误差降低三成，我国科学家突破台风跑偏路径预测难题。 AI 气象预报怎样精准预测台风往哪儿走，为何偏？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进行时，
3: 昨天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发生内涝，造成群众被困，当地多部门同步开展抢险处置，防汛形势严峻。
4: 昨天下午两点，吉林省汪清县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自昨天下午一点起，全县范围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
3: 那么目前汪清县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尹仲旺。尹仲旺，来介绍一下当地最新的天气情况和洪峰过境的情况。
5: 好的，整个汪清县呢，从昨天也就是周三的凌晨开始受到强降雨的冲击，一直持续到下午，之后呢就是多云的天气。目前呢，今天的上午我看是阴天，气温大概是26度左右，但是气象部门也是预报今天在汪清还会有中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尽管现在呢，包括吉林在内，我国很多地区都面临高温酷暑的天气，但是我昨晚包括今天早上在汪清，还是会感到微微的凉意这样的感觉。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这里的几个水库还有几条主要的河流分别在昨天清晨7点、下午3点、晚上9点还有今天的凌晨这些时间点都经历了洪峰的过境。据工作人员介绍，洪峰过后呢，各条河流还有水库的水位是会呈现持续下降的一个趋势。尽管是这样呢，我还是在现场看到嘎牙河是一条贯穿汪清县的重要的河流，它的河水是呈黄褐色，裹挟着沙石还有一些生活杂物汹涌的流过，冲刷着河岸。河中沙洲上的树木有一些是被冲倒了，这些足可以见到洪水的巨大的冲击力。
3: 那么群众的转移安置情况如何呢？
5: 是这样的，就是

0: 新县在昨天将防汛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了最高的一级，采取了停课、停运、停工等等的五停管控措施，同时宣布全县进入了防汛期。加快转移避险方面呢，截止到目前，全县共紧急转移九个乡镇的106个村，超过8000个人被转移到了临时的安置点。
1: 嗯，好的。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盆地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华北南部、华南大部、江南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与此同时，中国天气网发布提醒，未来几天四川盆地降雨将频繁，其中不乏暴雨、大暴雨。本轮暴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落区重合度高，四川盆地西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提醒最近准备前往上述地区相关山区沟谷、河滩消夏避暑的朋友，提前了解最新的降水情况和路况，做好避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
1: 但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横州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茉莉采收工作也被迫按下暂停键。
3: 如今20多天过去，大水退尽，牵挂未了，那片曾经如雪似海的花田能否重飘沁人心脾的花香？受灾的农户和茶企又怎样从泥泞中找回生机？
1: 带着这些牵挂，总台记者走进灾后的横州，见证茉莉之乡的重建故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的报道。
4: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5: 12天左右。这片
6: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4: 那你是算要做什么样一个村里修复？
5: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6: 横州市教乙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7: 这没有花长的，这个没有花的，少少的，如果不算这个没有这样的。
6: 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8: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的，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CLP 花量。
6: 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4: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0: 走进衡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1: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我希望我们广西衡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0: 衡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0: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六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3: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0: 对于衡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4: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
3: 这里有一芽还是青的。
5: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3: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重新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6: 每到台风季，我们总忍不住一遍遍刷新手机上的台风路径图，它到底会不会登陆，会经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影响吗？这些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否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的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
7: 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式。但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的高影响天气时，光有算得快的本事还不够，还要知道它有可能往哪儿偏。
6: 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哪些优势？如何弥补台风预报难题？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9: 刚开始的时候台风可能是往西走，在它行进的过程中也不知道什么时间它可能突然就拐了个急弯，和我们预报的路线就完全对不上了。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8: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9: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

0: 报的这个结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A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1: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宛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 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 29.2%。 段宛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0: 不是随机地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1: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宛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0: 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给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值得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2: 这套系统目前还处于科研阶段，它从实验室走向真正的业务预报还有多远？普通人什么时候能在手机天气 APP 上看到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段宛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0: 我们这个工作吧，至少已经证明了我们构建的这样一个系统在预报的时效性上和对于台风路径走向以及它这个风险判断的这个把握上，它是有它的优势的，它是有它的业务潜力的。但我想要真正投入业务还需要继续研究，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这个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1: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0: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呢，也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们希望未来普通人呢，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1: 段宛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0: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了。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股市服务站，
5: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6: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小幅低开之后是出现了这个企稳的回升，不过呢，在卖盘的打压下呢，有一波的回调，目前又再次的回升。上证指数呢，目前是3835.83点，上涨了7.73点，涨幅0.2%，成交2813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3541.72点，下跌了116.33点。跌幅0.82%，成交3443.5亿元。两市目前总计成交量是超过了6000亿元，成交量跟昨天相比呢是基本持平，个股涨跌家数对比呢是2: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酒类、贵金属、文化传媒、餐饮旅游啊，还有日用化工、化肥、农药。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能源设备、电子元器件、半导体、电脑硬件、重型机械。概念股中，商业贸易、白酒还有黄金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4.39%。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通信、光芯片、装修、光电路，平均跌幅超过了3.68%。很明显，科技相关的板块是在下跌，而消费类的板块在上涨，能源类的板块也在上涨，市场出现了较大的分化。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来看，是多数前期滞涨的板块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而前期比较主流上涨的科技板块呢，现在出现了下跌，市场呢出现了风格的转换。建议投资者呢还是保持定力，继续看好中期市场的前景。主持人。
5: 好的，田卫东。
7: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6: 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1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时答记者问。有记者问，美东时间7月28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市场销售。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这已不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第一次采取类似措施，此前其已多次对其他中国商品实施限制。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出，机器人、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9日，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视察黎巴嫩南部时表示，各战线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以军必须做好继续战斗的准备。他表示，以军已做好应对局势任何变化的准备。扎米尔强调，在黎巴嫩战线上，如果形势需要，以军将继续向纵深推进，进入更多地区。当地时间7月29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最新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该委员会以9票对3票的投票结果，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委员会将继续执行在银行体系内维持充裕准备金的政策。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投下反对票，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此刻提示，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今天8点30分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部分区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红色预警。甘南藏族自治州部分区县、陇南市部分区县、天水市部分区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庆阳市部分区县、定西市部分区县、天水市部分区县、平凉市部分区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7人遇难，数百人受伤，强震后余震不断，救援难度大，医疗系统承压。
1: 俄罗斯外长称西方提出的停火谈判方案实为最后通牒。乌克兰总统请求美国紧急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
0: 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主席沃什拒绝提供前瞻指引，加息前景难料。
1: 这个夏天，中式园林夜间文旅消费有了新玩法，持续圈粉外国游客。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时间30号发布的消息，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17人遇难，6人心肺停止，至少1人下落不明，数百人受伤。据日本气象厅29号发布的消息，从28号下午4点到29号下午2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
4: 据日本方面消息，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
3: 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4: 地震还导致熊本县多家工厂停产，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29号全线停运。地震还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昨晚从日本熊本县灾区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直播点呢，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建筑熊本城。2016年的4月份，这个熊本地区是在短短的2-3天之内发生了2次强震，受灾是非常的严重。当时呢，这个熊本城有33处建筑都是在地震中受毁。从2017年开始修复，经过了4年的时间，一直到2021年才修复成功。28号这个强震过后呢，这个熊本城的天守阁目前也是受到了损坏。根据最新的

0: 消息呢，这个墙体有三处出现了这个裂缝，那么熊本城呢也是一度现在是进入一个闭园的状态。我们在灾区采访的这一天的时间里呢，了解到最多的就是这个当地目前这个灾民因为地震的情况是出现了很多的断水断电，甚至还有这个手机通信不畅的这么一个情况。尽管熊本市是这个熊本县的县厅所在地，一般来说应该是基础设施会更好一些，但是在地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市的很多地方实际上是一度出现了断水的情况。目前在熊本市的这个西区，其实有一些这个水道呢因为强震受到了影响，那么虽然还能出水，但是这个出的水呢都是浑浊的水，并不能饮用，所以当地的这个有关部门也是呼吁这个民众一定不能饮用现在这个水管里冒出来的浑浊的水。走在这边呢，我的感觉是这个体感温度非常的高。那么我刚刚也是查了一下天气预报，就熊本市30号，那么它的这个温度能达到35度，一直到8月4号可能都会持续一个高温的天气。所以在这个灾区呢，如果说断水断电的情况持续，其实后续的这个人员的安全保障、健康保障都会有一些问题。实际上现在这个灾区啊，断水断电加上这个通信的信号并不是很稳定，所以这几层因素的叠加本来就给救援带来了很多的困难。而现在呢，就这个强震过后已经超过24个小时了，再加上现在夜色很浓，这个气温很高，实际上后续的这个救援可想而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受灾很严重的这个区域啊，有很多的医院是出现了断水断电的情况，而断电呢对这个医院来说是非常的要命的。我们也是了解到很多的这个震中的医院因为现在没有电力的供应呢，然后原本的一些病人还有这个地震之后收治的一些这个伤患呢，都必须要转移到其他的一些设施去。我们今天也是去了当地的一个临时的医疗点，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受伤的灾民在里面进行一个简单的医治，大部分都是头部或者是这个肩部受伤。我们也去了解了他们这个受伤的情况，一般呢都是家里有比较高的这个架子，地震的时候打下来砸到了人。现在大家听到我们这个现场，实际上这个手机呢是刚刚推送了一条紧急的地震的警报。那么就在刚刚，熊本和鹿儿岛市再次发生了强烈的有感地震。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9号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已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则表示，西方提出的先停火后谈判的方案本质上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泽连斯基29号结束了为期2天的访美之行。据美国新闻网站的报道称，泽连斯基表示，他于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称，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乌克兰人的供暖会受到影响。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 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他同时表示，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帮助，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

0: 相关援助并不容易。泽连斯基还在29号从美国返回途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讨论了冬季保障筹备工作。法方表示将持续为乌冬季安全防护与能源稳定供应提供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接受采访时指出，西方近期频频释放愿与俄恢复谈判的信号，但其设想的模式是先停火，再由法国、英国牵头向乌克兰派驻多国部队，然后开启谈判。拉夫罗夫称，这一方案本质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拉夫罗夫此前曾表示，俄方可接受严肃谈判提议，但拒绝临时方案、外部最后通牒，也不会接受谈判附带无理条件。他指出，如果没有西方军事扶持，乌克兰无法发起针对俄本土的袭击，多数西方国家并无和谈诚意。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整体预期。这是美联储连续第五次按兵不动，上一次降息还要追溯到2025年12月。
2: 不过利率决议公布前，市场预期美联储约有 30% 的概率加息25个基点。虽然最终利率维持不变，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此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决议。1/4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
1: 不仅如此，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坚持减少对市场的前瞻性指导，回归更不透明的沟通风格，这一立场也显著加大了市场的预判难度。那么如何看待此次美联储的利率决定？我们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曲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了3张反对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3: 这个罕见的现象呢，应该是可以从3个层面来进行理解。虽然呢，我们认为这一次的利率决议呢，依旧是维持加息不变，但是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意见上的这样的一个撕扯。那么我想呢，支持按兵不动的这个理由呢，还是占这个主流的。那么因为呢，首先美国的六月的这个通胀数据呢是意味着降温，那么同时呢 CPI 呢也是有所回降，核心原因是在于中东地区在之前呢这个战争呢有所缓和啊，美伊双方呢签订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至少在6月份的时候呢，战争出现了缓解，让油价出现了大幅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呢，导致了核心通胀的这个下降，那么也给了美联储以观望的这个空间。那么同时的话呢，就业市场呢也出现了疲软的信号，那么6月份的这个新增的这个非农呢，这个有所上升，那么失业率呢也达到了 4.2%， 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呢从数据上来看呢，他们现在没有充分的得到一个信号呢，就是我们现在就必须加息了。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有很重的这样的一个暗流在美联储呢进行涌动。那么其中的话呢，这个加息的这个理由的话呢，也开始在很多的这个地方联储的主席当中呢进行这个讨论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中东的局势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最近呢再度紧张。那么就在昨天的话呢，那么美伊双方呢再次进行了新一轮的针对约旦的军事基地的这个冲突。那么油价的话呢，也可能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同时的话呢，根据市场的这个利率观察工具也显示，市场的定价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呢，已经达到了30%。那么我们也很少见到在这个利率决议出现之前啊，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反对的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么通常的话呢，是在这个投票的，或者说是在大家这个讨论的头一天，在市场的工具的观察上呢，至少当次的这个加息或者说是降息或者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呢，通常是比较的这个一致的。那么所以呢，此次出现了3张的反对票，那么表明在联储的内部啊，直至现在，那么我们认为呢，对于利率的这个决议呢，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分歧。

0: 成为这个夏天各大景区的全新打开方式。在江苏苏州，一座座古典园林在夜幕降临后，不再只有静谧的亭台楼阁，而是化作一场可以走进、可以聆听、可以玩起来的江南梦境。
1: 今年暑期，多家园林不仅延时开放，还叠加了多种特色业态，打造出独具江南韵味的夜间文旅新体验，成功圈粉国内外游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文新的报道。
2: 在拙政园拙政卫雅野游项目中，光影蝴蝶是最具巧思的互动体验之一，游客只需轻挥一团扇，就有流光蝴蝶翩然起舞。像这样充满诗意的奇妙场景，在夜晚的拙政园中还有很多。雨宅会客厅内，灯光投影让墙上的静态山水画活了起来，月亮缓缓升起，水波静静流动。听雨轩中投影出的芭蕉叶与园内真实的植物虚实交织，配合雨打芭蕉的声效，将古人听雨的闲情逸致直观地呈现在游客眼前。来自加拿大的游客大卫和安娜就被这份光影诗意所吸引。
3: 白天有点热，但晚上的灯光非常棒，所以我们就想看夜场演出。我印象最深的是光影和自然之美。
4: 我喜欢水面的光影效果，真的很美。
2: 在昆曲《牡丹亭》中的经典选段《游园惊梦》实景演绎中，演员从假山一路唱到画舫，把香洲水榭化为天然戏台，让古老昆曲添几分梦幻色彩。长沙游客宋安彤：
5: 这是我第一次到园林中来听戏，让我感到身临其境，非常新奇。
2: 拙政卫雅项目运营总监殷晨怡介绍，作为苏州的经典月游项目，拙政卫雅通过声光电等媒介技术，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深受游客欢迎。预计今年暑期，拙政卫雅的游客量同比增长了10%左右。
6: 自开园以来呢，我们是首次调整了我们的游览动线，游客将从白天未开放的园大门进入，完整的体验到园主当时归家游园的整个故事逻辑。那同时呢，我们将会在将军门以及小飞鸿这两个点位加入留白式的远观式的 NPC 演绎这个部分。
2: 来到虎丘，这里的夜则多了一份热闹与烟火气。花灯巡游是虎丘夜游的重头戏，身着古装的演艺人员提着传统花灯，在园中草木间移步换景，边走边演。游客可以驻足欣赏，也可以提一盏花灯加入巡游队伍，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赏完花灯，还可以再去逛逛虎丘山景区内的特色水上市集。苏州市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宣传科科长郑其廷介绍，虎丘水上市集还原了古时苏州百姓临河而居、泛舟售货的水乡生活图景，每艘竹筏上都摆满了琳琅满目的特色文创。这个夏天，水上市集已成为景区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
7: 今年暑期呢，虎丘山延迟到晚上9点闭园，同时也是为游客免费发放我们定制的虎丘文创扇、驱蚊贴等等，并且开放了夏日的游园喷雾，为游客打造一个比较舒适的游园环境。
2: 苏州园林众多，气质各有不同。始建于清代光绪年间的怡园，集苏州众园造园精髓于一身，坡仙琴馆、怡园法帖等历史遗存，让古琴与书画成为园林独有的特色。这个暑期，怡园同样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让游客得以沉浸于夜色之下，听一曲古琴雅奏，亲手体验古籍装帧、扇面绘写、灯笼手作等项目。苏州市狮子林管理处主任张杰：
8: 怡园的夜游它有一个特色，就是轻量化重意境，我们注重打造园林静谧的夜景之美。
2: 晚上8点多，怡园牡丹厅内仍有不少市民和游客在体验手工项目，在扇面上勾勒出心仪的图案，做成一枚独一无二的文创伴手礼。游客郭依兰：
9: 因为白天要工作，然后而且晚上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嘛，又很享受这种安静，又能有一点小爱好，很治愈感觉。
2: 依托丰富的夜游项目，苏州将古典雅致的文化内核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带走的文旅产品，不仅为市民游客打造出一

0: 各个舒缓身心的空间，也拉近了年轻群体与传统文化的距离。特色夜游项目还直接带动了夜间消费。据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统计，入夏以来，苏州市园林景区夜间游客量同比增长超过 10%， 周边商户夜间营业额平均增长 15% 以上。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旭辉：
1: 把在地文化的独特性把它作为一个文旅产品开发出来，让大家感受到这完全不一样的地域文化的风情，把传统的亚文化然后融入在我们的文旅产品当中，让我们的游客感受到一种满足。
2: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3: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3: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2: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3: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2: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气象服务站。
1: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呢，我们来概括一下未来总的天气趋势。那本月底到下月初啊，副带高压环流总体呢，直接是控制江浙沪地区到华北平原东部、辽宁部分地区，而且呢，东北地区上空大体是受到高压级的控制。那华南地区、西南地区东部到华北、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呢，多受到副高边缘暖湿气流的影响，因而今后的六七天，长江中下游地区到黄淮、京津冀地区、辽宁甚至吉林等地啊，将有大范围的高温暑热天气发展，而且呢，相对湿度普遍来讲是比较大的，体感呢闷热。而降水方面是四川盆地西部到甘肃东南部、陕西西部等地以及两广沿海地区，由于是暖湿气流强盛，加上地形抬升的作用，那么本月底到下月初降雨频繁，时有强降雨的出现。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具体来了解一下高温暑热的情况。那本月底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高温范围逐渐扩大，到了八月初哈，一到二号的时候呢，江浙沪皖到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等地普遍会出现高温，那以及河南、山东、河北中南部和东部等地呢，也将有高温发展，甚至辽宁中西部、吉林部分地区呢，也将有高温出现。此外呢，由于副高是海洋性高压系统，地方而且边缘暖湿气流强盛，那因此呢，本月底到下月初，长江中下游地区到华北东部、辽宁等地的午后相对湿度来讲是达到40%，甚至是到70%哈，体感是十分闷热的。在这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中暑。好，今天说到这儿。
1: 好的，景瑞。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
4: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

0: 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命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截至六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 19.5 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 16.8%。 从发电量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为 2.5 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 49.7%。 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 5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9:0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中国作协今天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过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 2.5 亿人，其中2025年新增4000万人，海外活跃用户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网络文学及相关微短剧平台每日活跃用户总量达6000万人，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含网络平台微短剧业务，市场多级增长。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希腊消防部门29号说，29号中午，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8号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例持续增加。自今年5月1日以来，全美已有45个州累计报告6707例实验室确诊在美国本土感染的病例，另有超过1.15万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环孢子虫病是由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寄生虫病，可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此刻提示，如今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临床数据显示，每年7月至8月高温高湿天气期间，老年人急性心脑血管急症发病风险居高不下，成为全年不可忽视的风险期。专家提醒，老年人以及糖尿病患者要格外留意隐匿性心梗发生，这种心梗也叫无痛性心梗

或静默性心梗，没有明显典型的剧烈胸痛，症状很轻微或完全没有症状。它可能只表现为乏力、胸闷、胃部不适、肩背酸胀、牙痛，甚至喘不上气儿、出冷汗。由于这些症状不典型且轻微，很容易被忽视，往往延误就医，因此这类心梗救治难度更大，风险更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2: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主动打破暂停状态，伊朗先发制人袭击约旦美军基地，美国称将进行狠狠报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
2: 法核当交易，美式双标如何推升核扩散风险，
1: 法国西班牙山火持续肆虐，欧盟委员会称其蔓延速度已经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近年来全球山火高发频发，山火产生的烟尘污染正在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在美伊暂停互袭期间，当地时间29号凌晨，伊朗率先出手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伊朗向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国将进行报复，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遭到痛击。特朗普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古丽，介绍一下你所了解的最新情况。
3: 好的。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了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的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伊朗发射了5枚导弹，全部被击落。至于未来能否达成协议，他拭目以待。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的20点已经开始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另外呢，29号，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8号。

0: 也就是此前的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了约90分钟的会谈。这是今年美伊冲突升级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的面对面的会谈。根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并与特朗普讨论了通过军事和非军事的手段来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那么以色列官员称，双方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上的压力，并且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内塔尼亚胡同时向特朗普明确表示，一旦伊朗袭击以色列，以方将立即做出强烈的回应。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呢，当地时间29号，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拒绝了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该官员表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的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来控制，而阿曼的控制范围呢，应该与其在该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那么与阿曼建立联合管理机制呢，是不符合伊朗的利益。另外呢，受到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与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呢，盘中涨幅均超过了7%。主持人，
1: 好的，顾立。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的消息披露后一周多来，协议引发各界批评。有媒体警告说，该协议可能触发中东核军备竞赛。美国国内多家主流媒体也支持协议加剧核扩散风险的观点。详细内容来听总台记者黄达的报道。
4: 各方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协议中被爆出的一项条款。根据协议，美方企业有望在沙特修建铀浓缩设施。铀浓缩被认为是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步骤，而美国此前在其对外核合作中长期奉行一个所谓的黄金标准，即不允许伙伴国家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或乏燃料后处理活动。但此次美国却为沙特破了先例，外界担忧此举会为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打开大门。
5: 虽然和平利用核能可以助力各国能源转型，但核扩散风险却如阴影挥之不去。更让国际社会感到担忧的是，美国在核不扩散议题上鲜明的双重标准，防扩散准则让位于地缘算计，核议题沦为外交博弈筹码，持续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框架。
3: 当下地区安全焦虑蔓延，多国推进核电布局。当核治理标准随国别随意摇摆，全球应当如何平衡发展需求与核安全底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6: 就在沙特达成协议之前不久，特朗普政府高调宣称将强力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
7: 任何试图研发核武器的场所，我们都将给予强有力打击。
6: 一边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一边却给沙特开绿灯。美式双标的背后，纽约时报认为原因之一在于白宫急于为本国企业争取利润丰厚的合作订单，而特朗普在消息发布次日就直接暴露了其更大的真实意图。他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沙协议的落地将绑定亚伯拉罕协议，该协议旨在推动中东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牵动全球安全的核成为了美国手中地缘政治博弈的交易筹码。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
8: 体现出来美国当前的交易主义外交风格，地缘政治捆绑的优先级已经呢是凌驾在全球防扩散的准则之上了。它第一个影响呢，就是对大国履约的诚意啊，这个信任感会急剧的下降，刺激更多的国家呢，比如产生核自保啊，或者是突破核门槛的冲动，使得原本就动荡的中东局势呢变得更加的失控，国际安全治理的公信力恐怕也会遭遇到重创。那么恐怕接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国家试图去挑战啊，或者说不遵守啊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那么当前在国际上已经有一部分的国家呢在试图去挑战各种各样的国际法原则，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6: 上世纪70年

0: 年代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目前共有191个缔约国加入该条约，这也使得条约成为得到最广泛遵守的多边裁军协议。但今年以来，从日本不断以切香肠方式自我松绑，叫嚣打破核禁忌，甚至声称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到德国迈出史无前例的一步，明确表示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再到此次美沙协议，条约所确立的国际核秩序持续遭受打击。日前已有国外学者发出警告，我们重回了核对冲时代。中核战略规划研究总院中核智库高级工程师赵学林认为，地区冲突加剧带来的不安感会加剧核扩散风险。
1: 近年来地区冲突加剧了一些国家的不安全感，个别国家呢会考虑采取发展核武器等一些极端的做法来维护本国的战略安全，那么加之有些国家别有用心的加以运用和炒作，那么可能各国对于提升核威慑与核实战能力的关注会上升。今年五月份刚刚闭幕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一次审议大会再次无果而终，那么反映出了当前各方围绕核零全球治理难有实质性的共识，这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核扩散体系的风险，首先会加剧地缘紧张态势，刺激军备竞赛。那么如果核扩散进一步加剧，那么很可能会酿成更大的这个核风险。
0: 在核扩散风险走高的同时，全球民用核能合作需求也在持续增长。凭借清洁、低碳、稳定的优势，核电成为各国能源安全与碳中和的重要选择。国际能源署2025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已有40多个国家支持扩大核能利用。国际社会对核能的关注度达到了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新建核电机组，延长核电站运行期限，调整核电政策。近几个月来，多国围绕核能采取新动作。截至本月19号，全球共有77台核电机组在建，项目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在国际政治中，人们常用达摩克利斯之剑来比喻核武器，它的危险时刻悬于人类头上，随时可能坠落。但和平利用核能与核技术也为各国应对发展挑战提供着助力。如何抵御风险，让核能真正造福人类，全球以负责任态度共同维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至关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反扩散的标准不能因国而异，更不能让核成为政治交易的筹码。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近日，法国与西班牙山火持续肆虐，即将到来的又一轮高温天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
4: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山火仍在持续燃烧，法国政府28号已下令紧急疏散拉卡诺度假区及周边近4000人。目前吉伦特省过火面积已达420平方公里，累计疏散约22万人。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灾区表示，当前山火为二战以来最严峻的形势。吉伦特政府表示，消防员连夜奋战，虽一度控制火势，但整体形势依然脆弱。受持续高温等因素影响，山火仍存在复燃风险，且将进一步加剧灭火难度。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8号就当前山火形势发表讲话称，目前全国仍有8处大型山火处于活跃状态。西班牙政府已疏散约7.9万人，并下令另外3万人留在家中。西班牙生态部长阿格森通报称，今年以来西班牙山火烧毁面积已达1530平方公里。
3: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预报显示，当地时间7月29号到8月2号，西班牙全境将迎来今年夏天以来的第四波热浪，部分地区气温预计将超过40摄氏度。新一轮高温低湿度天气的到来将导致山火局势更加严峻，灭火工作也将更加困难。
4: 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山火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的应急处置能力。来听总台记者顾欣、编辑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28号，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12.2万公顷， 尽管欧盟已启动民防机制，协调成员国开展跨境灭火支援，但火势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据介绍，目前法国约 4.2 万公顷森林遭山火烧毁，西班牙山火过火面积约8万公顷。欧盟危机管理委员拉比布表示，目前法国和西班牙已有超过30万人因火灾被迫撤离家园，消防人员正全力扑救，保护民众生命和社区安全。他表示，如此规模的灾害不应由任何一个国家单独应对。据称，西班牙南部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地区的山火蔓延速度已达到每小时6公里，而地面消防人员每小时最多只能控制约300米范围，火势强度和规模已达到现有人员和装备处置能力的约10倍。
3: 受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全球山火呈现高发频发态势，欧洲、北美等多地山火肆虐，滚滚浓烟不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更对人体健康造成持续性危害。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欧洲山火过火面积过去四年间大幅攀升，山火产生的烟尘污染正在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总台环球资讯编辑王从综合报道。
5: 近期欧洲多地山火肆虐，相较于直观的山林植被破坏，浓烟污染所带来的健康隐患更加隐蔽且持久，引发了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的高度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山火过后，当地民众面临的不仅是家园损毁的困境，更有贯穿短期和长期的健康威胁。山火烟尘可随风远距离扩散，持续加重患心肺疾病的概率，同时还可能损害心理健康。老人、儿童、孕妇及慢性病患者是高危易感人群。数据显示，欧洲山火灾情正持续恶化。2025年，欧洲山火过火面积达到 2.2 万平方公里，较2022年的数据几乎翻倍。英国利兹大学大气科学家理查德·波普长期研究山火污染与大气环境变化。他表示，近四年欧洲山火的爆发规模、发生频率和污染程度都出现了较大涨幅。
6: 总体来看，过去四年欧洲山火的过火面积增幅达到 57%， 地中海沿岸区域的涨幅更是远超这一数值。即便是英国本土，山火的发生频次、燃烧强度以及随之产生的烟雾和雾霾都出现了大幅增加。
5: 山火产生的烟尘的核心危害源自其中大量的超细颗粒物，这类微小污染物无法被人体基础防御机制阻拦，能够深入人体内部，破坏多项身体机能。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细胞遗传学高级讲师法特梅·莫海马尼解释了超细颗粒物的致病原理。他指出，粒径越小的烟尘颗粒对人体的伤害越致命。
7: 我们吸入的这些超细颗粒物会通过鼻腔、气管深入呼吸道内部，颗粒粒径越小，渗透能力就越强，能直达人体气管深处和肺部。部分极细微的颗粒物甚至可以突破人类身体的重重防御屏障，对身体内部造成损伤。
5: 除了超细颗粒物，山火燃烧还会产生臭氧、二氧化氮等多种大气污染物。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区域进行的研究显示，各类污染物持续堆积会直接引发群体性健康问题。英国利兹大学大气科学家理查德·波普以英国一起山火事件为例，表示山火产生的污染物浓度远超世卫组织安全标准，严重污染当地空气。
6: 研究显示，臭氧、二氧化氮等多种空气污染物，这些悬浮在大气中的微小气溶胶，会被城市居民大量吸入体内，引发严重的短期突发性疾病，同时埋下长期健康隐患。我们监测了英国峰区近期发生的一起山火，发现当地空气污染物浓度大幅飙升，远超世卫组织标准。世卫规定的日均安全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而当地监测数据均值远超50微克，甚至突破100微克，污染影响极其严重。
5: 理查德·波普表示，如今山火早已摆脱偶发事件的属性，成为常态化高强度的气候灾害，污染影响更是跨越地域限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去年8月发生的大规模山火曾产生巨型烟雨，烟尘跨区域蔓延至美国纽约，而常态化的浓烟污染会大幅提升居民患病和死亡风险。
8: Every fire season, you're getting massive burns.
6: 现在每个火灾季都会。

0: 出现大规模山火和巨型烟雨，这类灾害不再是五到十年一次的偶发事件，而是年年频发。持续的高强度雾霾和有害污染物会长期损害人体呼吸系统功能和心血管健康，大幅提升发病率和死亡率。山火烟尘带来的短期健康危害同样极具破坏性，它会直接诱发或加重哮喘病症，引发呼吸道问题。每次火灾过后，医院相关就诊病例都会大幅增加。
1: 多项医学研究还证实，山火烟尘还会刺激人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引发炎症，短期可诱发心梗、呼吸系统急症，长期暴露则会增加癌症、痴呆症的发病风险。同时，烟尘污染还会威胁母婴健康，提升早产、低体重儿的概率，对新生儿终身呼吸系统健康造成隐患。针对日益严峻的山火危机，世卫组织提醒各国需主动预判山火污染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完善应急防控预案，同时重点保护高危人群，最大程度降低山火烟尘对民众健康的伤害。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第二轮继续进行，两场备受瞩目的中国德比，赵新彤6-2战胜丁俊晖，吴怡泽6-2战胜司家辉，两位世锦赛冠军携手晋级八强。有关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来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可能大家非常关心赵新彤和丁俊晖这场比赛，这也是因为这场比赛是两代中国斯诺克领军人物的直接对话。开场之后呢，赵新彤的状态火热，迅速建立了领先优势，连胜5局拿到了赛点。随后呢，丁俊晖打出了单杆103分和112分扳回2局，但是赵新彤呢在第8局以1杆破百终结比赛。赵新彤全场比赛打出了3杆破百、3杆50加，而丁俊晖呢也打出了2杆破百，其中有一盘其实是非常容易能够达到，或者说可能性达到147的。那么丁俊晖在赛后呢也是坦言是非常想打出一杆147，但是赵新彤的整体状态更好，他也是感慨啊，越来越多的中国德比也证明了中国斯诺克整体实力在不断提高。再来说吴怡泽和司家辉这场比赛，吴怡泽最终呢是3-2战胜了司家辉。那他们两个的较量呢是两位00后的新生代强手之间的青春对决。吴怡泽开局之后呢进入状态更快，以3-1领先进入到中场休息。司家辉呢在休息之后追回1局，但是随后呢吴怡泽接管了比赛，连续轰出了单杆108、140和140，连赢3局带走胜利。那么吴怡泽在下半场展现出了近乎完美的进攻火力，连续3杆破百，直接也是终结了比赛悬念。他在赛后表示啊，自己开局的时候其实手感不是特别好，好在及时调整了心态才赢下了比赛。晋级八强之后呢，我们两位中国选手将会在1/4决赛都会迎来强敌，其中的赵新彤将会对阵澳大利亚的名将尼尔罗布逊，而吴怡泽呢则将和老对手肖恩莫菲再次交手，这也将是今年世锦赛决赛的重演。主持人。
3: 好的，张文。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翅在飞翔，
1: 跳绳技术
2: 准备，
0: 艇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0: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9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声明表示，中央司令部部队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美军称，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28日从伊朗境内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企图对驻中东美军发动突袭。所有伊朗导弹均被成功拦截。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部署在中东地区，随时准备应对各种情况。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7月29日，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约90分钟会谈。伊朗问题是会谈重点，两人讨论了三种方案。内塔尼亚胡对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并与特朗普讨论通过军事和非军事手段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这名官员称，双方重点讨论了特朗普正在考虑的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特朗普对战争冲击能源市场和全球经济表示担忧，内塔尼亚胡则认为伊朗正利用霍尔木兹海峡这一仅剩的重要筹码迫使美国让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临时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上午6点30分，此次地震中包括正在调查是否与灾害有关联的死亡案例在内，死亡人数已升至28人。当地时间7月29日，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就反对派议员对现任总理马楚特政府发起的不信任案进行投票。在经过3天议会辩论后，塞尔维亚议会176名议员参与投票，其中40人投票赞成该提案，135人投票反对，一人弃权。马楚特于2025年4月16日出任塞尔维亚总理。此刻提示，近日浙江东阳一出租房楼下，3名男子使用插排为3辆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结果3辆电动车深夜相继爆燃。调查发现，此次火灾系私自改装的劣质插排发生电器故障所致，发生故障的插线板无有效 3C 认证资质。此外，据消防部门介绍，飞线充电是指使用延长电

源线或插线板，通过从楼上空降等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危险行为。非线充电容易导致线路老化、接触不良、短路和过载，进而引发电线升温，甚至点燃周围可燃物，可能导致火灾。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子女轮流探望，老人两年内形成九份内容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法院到底怎么判，怎样预防继承纠纷，保护老人财产自主处分权。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船员海上突发疾病，多方联动一小时开辟海上生命通道。
0: 青岛地铁邀请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从刚性管制到精细化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怎样才能更有温度。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近年来，家庭结构持续变化，养老方式越来越多元，涉及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财产处分类家事纠纷也逐年递增，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4: 昨天，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系统梳理了2021年到2025年间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突出问题及成因。老年人短期内先后出具多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或者反悔后重新作出安排。老人的真实意愿该如何认定？法官有哪些提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5: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四个儿子，在他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四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他享有的素贞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他写文件表示出售素贞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五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两次表示房产给老大。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燕分析，
6: 老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形成了九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订立过程明显受子女轮流探视影响，无法体现其被继承人的独立真实意愿，法院未采信相关处分文件，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5: 在另一起纠纷中，被继承人王先生的两个儿子均手持遗嘱。大儿子提交的是王老先生1999年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将房产留给大儿子。小儿子提交了王先生于2004年5月24日所立自书遗嘱，上写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嘱，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小儿子还提交了一份公证遗嘱，载明将王先生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儿子，他人无权干涉，法院认可了在后合法遗嘱。杨燕表示，
6: 充分尊重老年人因家庭关系、养老照料情况的变化，变更撤销财产处分安排的法定权利，确立在后合法遗嘱优先，与遗嘱相悖的实际行为视为撤回遗嘱的裁判规则。

0: 对受子女干预内容相互矛盾的多份文书无法确认老人真实意愿的，按法定继承处理。
1: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北京二中院共审结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570件，在家事案件中的占比一路走高，从2021年的4.4%上涨到2025年的15.5%。从案由分布来看，遗嘱继承纠纷占比最高，85.9%，房产存款是纠纷核心标的，涉及房产处分的案件占比高达94.6%。北京二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朱春涛分析，
2: 和法定继承相比，遗嘱继承能够优先按照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愿分配遗产，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但实践中，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1: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瑕疵，遗嘱落款日期没有写全年月日，代书遗嘱中遗嘱人的落款日期由代书人书写，打印遗嘱未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
2: 遗嘱内容存在涂改、篡改、文艺指向模糊、房号、账号等关键财产信息记载不全，法院无法按照遗嘱的内容完成遗产分配。
1: 法院建议老年朋友可以主动了解一些遗嘱继承相关的法律知识，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朱春涛建议，
2: 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把财产范围、处分意愿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留存完整证据佐证老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和养老规划，避免晚年仓促决策，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等机构求助。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日前，一艘货轮航行至河北唐山曹妃甸海域时，一名船员突发心脏急症，当地海事部门迅速统筹多方力量破浪驰援，短短一小时搭建起海上生命通道，重病船员及时送医，成功脱离险境。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唐山台记者李昂的报道。
6: 啊，我是奥利达，最早喝了一口那个开水，然后左肩来痛得很厉害，现在人都痛得受不了。
7: 心脏痛，现在脚痛很厉害，受不了，人需要下船就医是吗？
8: 7月22号上午9:30左右，曹妃甸港区水域奥利达轮一名水手突发胸痛，且病症短时间内快速加重。9:46，船长通过通讯设备向曹妃甸海事交管中心发出紧急求助。曹妃甸海事局交管中心主任于宏源：
9: 因为我们的值班员的这个经验都比较丰富，就会追问一下相关的信息，然后我们就说首先有没有意识，他说有意识，然后行动这块有没有能不能自主行动，他说比较困难。询问了一下年龄，现在是6-7年的啊，50多岁，所以说我们综合判断了一下，就是感觉着这个情形是比较紧张，心脏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争分夺秒去把人转移到医院。
8: 时间就是生命，中心立刻启动海上搜救应急方案，同步向上级搜救机构与地方政府上报，精准锁定船舶具体位置。于宏源：
9: 我们当时呢，就是基本上在1分钟之内，我们就其实敲定了很多个方案，经过一个短暂的研讨，最终就是发现了这个我们的海巡船呢，正好在附近作业，所以我们当即呢就选择了这个方案，用它最快。
8: 天津航标处正在附近海域执行航标巡检任务的海巡15061号接到救援任务后，立即停止巡检工作，全速赶往现场，同时第一时间与曹妃甸海事

0: 部门以及天津航标处反复联系协调，确认救助方案。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天津航标处海巡15061轮船长裴晋生：
1: 整个过程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和时间赛跑，多抢出一分钟，就多一份希望，争取生命机会。海上风浪变幻莫测，既要争分夺秒，又必须严守操作规程。
0: 在海巡船前往救援的20分钟里，交管中心同步连通临港医院医师，线上远程指导船上人员为病患服用急救药物，先行稳住身体状况。于宏源：
2: 因为我们本身呢，跟当地的医院呢都建立了远程医疗救助机制，那么这次呢，就是我们采用了一个紧急的，就直接让医生远程的给这个船长进行了一个联系，让船长跟这个病人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并指导这个船员呢服用了一些这个紧急的救助的药物，能缓解这个病人的病情，减轻这个病人的心理压力。
3: 交管海巡15061，
4: 好，收到船长。
3: 我们现在过去大概5海里左右。
4: 好的，收到了，感谢，注意安全。
0: 10:30，海巡15061抵达事发海域。当时海面风雨交加，波涛汹涌，两船并排接驳转运病人难度极大。裴晋生：
5: 我们提前啊判断了一下周围的水流啊、风向啊这种情况，重新选了一个位置，比较背风的地儿吧。然后我们选择在它的下方，它的船体挡住我们的船，然后挡住一下涌浪，以方便我们安全的把伤者接下来。
0: 由于患病船员所在的奥利达号处于空载状态，船体高与海巡船落差非常大，为了确保人员在转移过程中的万无一失，交管中心又从曹妃甸港调配了一艘速度稍慢但船体更稳的拖轮到事发海域附近全程守候。于宏源：
2: 我们不仅那个就是保证要尽快啊，这个快肯定是要快，但是一定要保证安全，所以说我们当时呢派的曹港的拖轮也让他抵达了现场，进行了一个守护。一个是下不来的话呢，我们可以有第二条方案让拖轮进行顶靠接送。第二个呢，就是人员出现一些这个情况的话呢，拖轮能够及时的到达现场进行一个二次处置。
3: 交管海巡15061，
4: 现在人员情况怎么样啊？
3: 还算稳定。
4: 好的，注意安全。
0: 10:38，患病船员顺利转移至海巡船上。10:55，船只停靠码头，海路无缝衔接，病患即刻送上急救车辆。从接到求助到伤员登陆送医，整场救援全程仅用1小时。后续这名船员被紧急转送北京安贞医院开展心脏手术，如今已脱离生命危险。裴晋生：
1: 成功处置救援后，悬着的心啊终于落地了，深感如释重负，具有履职尽责完成任务的踏实与职业成就感。事后复盘，真切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岗位职责之重，更加时刻提醒自己保持严谨，不能有半点松懈。
6: 不久前，山东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儿，全程没吆喝一声，仅靠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围上来咨询购买。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后，引发了广泛关注。
7: 本来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没有想到还有温暖的续集。后来，青岛地铁邀请这位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引导她到合规区域经营，并提供了租金帮扶。一节车厢的香气就这样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8: 卖烤馒头的大姐名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前往市场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馒头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坐不住了，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购买。同在一节车厢的青岛市民王女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9: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可能就忍不住了，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8: 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不少人留言询问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有人专程赶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当面咨询购买。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

0: 这场地铁上的偶然相遇又有了温暖的后续。青岛地铁正式邀请荣新客成为轨道合伙人，为他在地铁站内的合规区域设置了专属摊位，并提供了租金帮扶。有了固定摊位的荣姐，烤馒头销量也翻了一番。
1: 就是家的感觉，感觉哈，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儿很稳定。每天做馒头，每天以前做200-300，现在做400-500，那种感觉多一半的量。
0: 荣姐升级成为轨道合伙人的消息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让这份暖心善举更加规范有序，地铁工作人员也在维持秩序，提醒乘客将美食带离地铁站后使用，共同维护好乘车环境。青岛地铁工作人员李晶晶：
2: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本地特色农产品、跨区域助农展销等活动，让地铁车站不仅是旅客出行的中转站，更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便民客厅。
3: 其实荣姐并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青岛地铁西海岸快线，以及被青岛市民亲切称作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都是一头连着都市的快节奏，一头串起乡镇大集烟火气的线路。为了方便菜农和赶集的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举措，让飞驰的轨道也能满载城市的温度。继续来听报道。
0: 慢点，清晨5点多，天色尚未大亮，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往市区集市售卖。菜农梁玉佩：
4: 现在有几天了吧，青岛价钱高，比如说现在咱的西红柿能卖3块，跑青岛去卖5块，他觉得对老人吧又不花钱方便，所以为什么带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3个小时差不多结束了。
0: 菜农陈崇美：
5: 又拉多了，20几斤，又拉个50-60斤，那大十几斤，都工作人员嘛，都在维持秩序，保证他上铁地铁上上爬上班就在这儿，把个铁柱挂好了。
0: 为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点45分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6: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一个拥挤情况。
0: 蓝征介绍。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3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
6: 在赶集高峰时段，车站会增派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协助维持现场秩序，并帮助乘客搬运买菜小推车。同时针对乘客的物品破损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启用赶集3件套，协助乘客进行打包固定。同时呢，我们会根据赶集的客流量动态补充物资，确保高峰时段物资充足，随取随用，全方位保障赶集市民的出行需求。
0: 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沿线的大集不再只是周边村民的固定去处，更成了不少青岛市民周末打卡的目的地。青岛市民秋萍：
7: 赶这个集，那么一个是人多，一个是东西觉得比较便宜，再就是看看这个农村的气息。今天本来不想买这么多，这不也没拿小推车吗？车站的工作人员服务很好很好的，给我打了包，又给我装了袋子我觉得很感谢
0: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面对民生诉求，青岛没有用一刀切的驱离模式，而是通过轨道合伙人、卖菜专线等便民举措，划定合规区域，配套相关服务，引导大家共同维护客运秩序，体现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从刚性管制向精细化治理的积极转变。
8: 这种疏堵结合的机制，在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

0: 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的生存空间。然而，治理的升维不能仅依赖偶发流量，城市应借此契机建立强效机制，降低合规经营门槛，将个案经验转化为普惠性制度，让规则有尺度，善意有归宿。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4: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呢，我们重点关注一下降水方面。那未来7天啊，我国高空环流呈现西低东高的态势，西部上空高空槽身后移动缓慢，那东部呢，副带高压联手大陆高压盘踞扰动，高压边缘持续呢有偏南风北上输送暖湿空气，导致了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频繁。那么我们重点关注三个区域，一呢是四川盆地甘肃陕西到黄淮一带，二呢是内蒙古东北部到黑龙江吉林，三是华南沿海。其中内蒙古东北部到黑龙江吉林东北部一带啊，低空大气湿热，配合上冷空气，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明显的强对流天气。那么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是今天到明天。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的情况。那么包括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北部、山东西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福建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河南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西南部等地的局地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里。
3: 嗯，好的，景瑞。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

0: 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北京时间11: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四成。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 9%， 占全部发电量的 41.2%， 占比首次超四成。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 1.25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9.3%。 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 73.9%， 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 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获悉，7月29日傍晚，当地在对东源县黄村镇细澳水库进行日常巡查时发现险情，受台风强降雨影响，造成坝体溢流段后坡将砌石局部脱落破损，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市县镇村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在省有关部门指导下，转移危险区群众，加速降低水库水位等各项应急抢险措施正在有序推进。葡萄牙外交部长保罗·兰热尔29号谴责约旦河西岸暴力升级，呼吁最大限度保持克制，并重申应保护平民。葡萄牙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兰热尔对当地局势持续恶化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定居者暴力和定居点扩张违反国际法，并将继续破坏和平前景。兰热尔重申，葡萄牙支持两国方案，认为这是实现公正、持久和可持续和平的唯一途径。韩国东南部多地29号气温创历史新高，釜山市气温打破122年来最高纪录，首都首尔市当天也发布了高温预警。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韩国东南部庆尚南道凉山市29号午后出现 40.3 摄氏度高温，创下2008年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 38.8 摄氏度气温，创下190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纪录。美国航空航天局28号表示，用于抬升尼尔·格雷尔斯·斯威夫特又称雨燕天文台轨道的商业在轨服务航天器日前出现技术故障，目前任务团队正尝试恢复航天器稳定姿态，并评估后续任务计划。这一代号 Link 的航天器于本月3号从马绍尔群岛发射升空，部署至预定轨道，计划与雨燕天文台在轨对接，帮助抬升该天文卫星轨道高度，以延长其使用寿命。体育方面，世界泳联29号公布2026年北京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奖金方案，赛事奖金总额至少为202.5万美元。短池世锦赛将于12月1日至6日在北京举行。此刻提示，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景区门票及观光车票执行旺季票价，接待游客限量恢复至41000人次每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2: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无锡推出新政，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能否成为禁摩城市交通治理优化的新方向。
2: 上海延时针灸夜门诊服务，方便市民下班放学看中医。
1: 高温天里送印粮，浙江长兴中医院给患者停车撑起遮阳伞扩散朋友圈。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近日在江苏，一场针对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放行了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实行专车专用、资质准入的管控模式。说白了，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了。
3: 当然，提供便利的同时，无锡也立下了规矩，比如租赁电摩的骑手需凭外卖平台提供的骑手注册、实际跑单量等信息完成骑手租车身份认证，还需要考取摩托车驾照才能上路行驶。
2: 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4: 在无锡街头，一批喷涂黄色外漆、有无锡外卖标识、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已经上路。这批车辆作为行业用车管理，分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两种车型。目前，无锡已有300多名骑手通过认证。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郭玉宗介绍，
5: 外卖平台呢，根据骑手注册以及实际的跑单量等信息进行骑手的身份的认证，那租赁企业呢，凭骑手身份认证向骑手提供租车服务。
4: 与最高时速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批专用电摩的出厂限速明显更高。管好这批行业用车，交管部门也拿出了配套办法。
5: 对于呢我们这些上路的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呢，我们也给予了通行的便利优惠。那结合呢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轻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了溯源管理，面对面开展现场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抄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配送员的交通表现安全分考核，促进平台落实惩戒措施。
4: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骑手上路前得先过考证关，骑轻便摩托车要考 F 证，交管部门免赔执考，当天拿证。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由租赁企业提供学驾考证补贴，租车价格每月199元。骑手洪先生已经报名8月初去考轻便摩托车驾照，对于换车，实际上他心里有点纠结，效率确实能提上去，但要走机动车道又觉得不踏实。
6: 国标车

0: 五码对于我们如果说单子像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这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1: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上牌考证本身就是好事，上了牌照，驾驶肯定要更规矩。未来摩托车要交强险和商业险，保障会更全面。
2: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干嘛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1: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骑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大家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此前骑手对电动自行车改速升级的现象比较普遍，存量的老国标车还有不少。虽然平台端也在对速度进行监控，但无法面面俱到。有了摩托车牌照，确实更符合骑手对速度的需求，可以提升送餐效率。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专门用来送外卖的电动摩托车是新鲜事物，保险公司如何确定这类营运车辆的保费，骑手能否负担，出险后能不能顺利理赔，都还是未知数。
3: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1: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无锡试点的思路是输而不是赌，是对现实的正视。但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进一步优化规则和机制。
4: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80%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尝试，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就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啊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再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派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1: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无锡试点的核心突破在于治理思路从全面禁止转向分行业放开，把游离在监管之外的改装车变成可考证、可上牌、可追责的合规机动车。
5: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儿，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也是电动车事故高发的原因之一。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1: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郑翔坦言，无锡的模式很难照抄，但治理思路值得借鉴。
5: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固化为地方法规了。如果专项开放，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立法周期和政策调整的周期。因为无锡本身它是一个国内两轮电动车核心的产业基地，它有成熟的车辆生产、租赁、运维供应链。 很多

0: 城市呢，特别中小城市呢，它是不具备这个基础的，但是它的治理思路呢是值得借鉴的，区分这个市民通勤和职业配送的场景，虽然不对私人开放电摩，但是为外卖的刚需的这种群体定向开放合规的路权，设置专有车辆，通过这种合规的摩托车的替代非法改装车，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1: 新闻进行时，
2: 白天没时间看病，小病拖成慢病，成为不少上班族和学生群体的真实困境。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针灸科夜门诊日前正式开诊，为居民提供延时服务，让下班放学看中医成为现实。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程义林的报道。
3: 傍晚五点多，针灸科夜门诊内，市民钱先生正在接受治疗。一月前，他患上带状疱疹，发作时疼痛难忍，夜不能寐。由于白天无法请假，他一下班便直奔这里。市民钱先生，
4: 早上要上班的嘛，夜门诊的话，我一般性四点钟、五点钟下班以后，我可以过来挂号，就是当场就可以挂的。大部分都有停车位，你知道三甲医院这个车基本上没办法停的。
3: 作为上海市中医药重点学科和“十四五”中医特色专科，该团队不仅在带状疱疹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将针药结合的理念拓展到了慢性湿疹、慢性荨麻疹、痤疮等常见急慢性皮肤病中，诊疗显著，这也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来。市民王小姐。
5: 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而且比较忙嘛，只能用下班的时间来做了针灸治疗，然后晚上睡得比较踏实，乏力也稍微减轻了一点，比那些大几千的化妆品用在脸上可能改善得更好一点。
3: 据悉，夜门诊的服务标准与日间完全一致，诊疗项目也没有缩减，骨干团队全在岗。夜门诊服务已不再局限于颈肩腰腿痛、失眠、肩周炎等针灸科常见病症，带状疱疹、湿疹等皮肤类疾病的就诊量也在持续增长。去年，这类患者逐渐增长到总就诊人次的三分之一，今年估计还会继续增加。上海市第八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周建华：
6: 中医呢，非常强调四时养生。他们当中呢有一个分夏养阳的概念，很多俗称为冬病的虚寒性疾病、慢性病，通过伏天的夏至可以补益阳气，从而呢减少或者减轻这类冬天发病的机会。
7: 入伏以来持续高温，为了让患者就医结束返回车辆时能多一份清凉，浙江长兴中医院定制了1000顶遮阳伞，帮车主盖在前挡风玻璃上。这个小小举动收获了患者们的一致点赞。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长兴台记者张杰、蒋璐报道。
8: 上午10点，烈日高照，正值就诊高峰，浙江省长兴县中医院停车场内车辆进出频繁。记者看到每一辆刚停稳的汽车，就有保安人员拿着银色遮阳挡上前，熟练地将其铺展在车辆前挡风玻璃上，并把两侧固定到位，转瞬之间便为车辆披上了清凉外衣。放眼望去，场内数百辆车都整整齐齐地披上了银色的遮阳伞。骄阳似火的夏日，这把贴心的遮阳伞隔绝了大量灼热日光。刚结束就诊的长兴市民唐女士说，夏天高温，汽车在太阳下暴晒后温度更高，医院这个暖心的举措非常贴心。
9: 就本来我们车子停在这里，太阳照着，上车的时候很烫很热，现在走进来就是很凉快，我很感动。
8: 市民张德斌告诉记者，他的车子刚刚停稳，就有保安拿来遮阳伞盖在他的前挡风玻璃上，这份意外的惊喜不仅给车辆降了温，也让他的心情变得更加舒畅了。
10: 没有这个给我们遮阳的话，就是很热很烫，人根本坐不进来，他给我放了一个确实很好，符合到很好，很清凉，确实很清凉。
8: 现场记者看到保安人员不仅要负责车辆引导，还在烈日下不断往返于车流之间，遮阳伞需要一车一盖，遇到就诊高峰期间车辆集中，他们几乎一刻不得闲。记者了解到，这份贴心举措的背后源于停车场改造后的实际难题。长兴县中医院后勤保障部副主任李元介绍，医院露天停车场前不久进行了改造之后没有太多遮阴地，车辆只能暴晒在太阳底下， 为此

0: 医院从今年6月开始专门定制采购了1000顶汽车遮阳挡，并配备保安力量专项负责，力求做到一车一伞，一车不落。
1: 从今年开始，我们各个主要的停车场我们都有一个专职的工作人员，在不影响交通的前提之下呢，那么提供一个免费的一个遮阳服务。我们也想通过我们小小的一个举动呢，让这个来院的患者和群众呢有个良好的就医感。
2: 办好啦。
3: 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7: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来介绍一下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呢？
8: 那征求意见稿针对当前网络暴力治理难点与群众维权的痛点，系统构建平台、政府、社会、司法协同治理的框架，建立涵盖事前预防、事中处后、处置、事后惩治的全链条治理体系，以专门的高位阶立法补齐网络暴力治理的制度供给，推动网络生态治理走向系统化、法治化、长效化。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作为网络暴力源头治理的关键抓手，明确要求平台搭建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要求，建立用户账号分类分级管理制度，防范网络暴力风险，规范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禁止算法为网络暴力内容引流，要求平台对识别发现的网络暴力信息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及其盈利权限、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要求平台建立健全网络暴力防护、快捷取证等功能，加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保护。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着力健全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此外还打造多元协同、全民参与的网络暴力共治体系。比如在划定行为底线方面，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网络暴力活动，严禁为他人实施网络暴力活动提供流量资金等支持和帮助。在强化行业自律与市场主体管理责任方面，明确网络相关行业组织应制定网络行为自律规范，开展培训指导，为受害人提供支持，压实 MCN 机构对签约公众账号的管理义务，对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违法违规账号采取警示提醒、限期改正等措施，规范公众人物网络言行，严禁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实施或者组织煽动实施网络暴力。反网络暴力法的征求意见稿还聚焦网络暴力维权痛点堵点，完善司法保护体系，为受害者筑牢坚实的法治防线。主持人。
7: 好的。
6: 股市服务站，
9: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0: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下行的行情，在上午低开之后，大盘呢是有一波呢上冲，不过呢在9:50左右，大盘呢开始在抛盘的压力下逐渐的震荡下行，两市呢在上午基本上是以低点到收。上午呢，沪市收盘3784.55点，下跌了43.92点，跌幅1.15%，成交6720.4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3141.22点，下跌了517.22点，跌幅3.79%，成交7809.9亿元。两市在上午的成交量是有所放量。今天呢是板块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沪市呢下跌1.15%，而科创板指呢下跌6.25%， 创业板指下跌 5.89%， 科技类板块明显出现了下跌。不过呢非科技类的消费类板块呢今天是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1.6，多数个股下跌。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酒类、汽车、银行、日用化工、石油天然气。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通信设备、半导体、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能源设备。概念股中商业贸易、白酒、饮料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 5.78%。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通信、光芯片、光模块、光电路，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 9.8%。科技板块呢是很明显的有一定的恐慌性的抛盘，建议投资者继续保持定力，关注呢消费类的龙头公司。主持人。
9: 好的，田卫东。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悦、罗敏、刘婷婷，主播依晨、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实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来来，坐这儿。
2: 哦，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 咱们这些上班族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2: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3: 来，我起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4: 淮山药、
1: 当归、
2: 枸杞、
1: 黄芪。
4: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的吧？
1: 你不也在看？
2: 那咱们来一个。
5: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6: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4: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1: 再来杯敬酒。
7: 出游走一

0: 走，欢聚有敬酒，
1: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表示，以色列持续占领巴勒斯坦领土，违反国际法。但目前以色列政府宣布将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定居点和前哨站的数量。以色列领导人公然呼吁对巴勒斯坦社区进行报复和集体惩罚，并威胁将约旦河西岸变成另一个加沙地带，令人深感震惊。沙姆达萨尼说，以色列定居者与安全部队经常袭击当地的巴勒斯坦社区，目前针对巴勒斯坦人的出行限制进一步收紧，阻碍了巴勒斯坦人获取基本服务。沙姆达萨尼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杀戮和驱逐，并结束以色列的非法占领。意大利和沙特阿拉伯当地时间29号重申支持落实巴以两国方案，呼吁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双方在联合声明中重申反对以任何形式吞并约旦河西岸以及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移的行为，强调应遵守包括国际人道法在内的国际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电子商务家政服务通则，电子商务家政服务人员平台入驻审核要求，电子商务家政平台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三项电子商务家政领域国家标准，聚焦日常电商家政消费痛点，规范线上家政服务全流程，让电商家政服务更透明、更靠谱、更安心。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29号，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2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波兰武装部队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了保护本国领空，波兰已经出动战斗机进行防御性部署，以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空袭。美国太空军当地时间7月29号宣布，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最新获得一份价值16亿美元的合同，将在2027年底前执行18次猎鹰9号火箭发射任务，搭载用于探测和追踪空中目标的军用卫星升空。为缓解监狱严重拥挤的困境，意大利议会众议院29号通过一项法案，将允许符合特定条件的药物成瘾或酒精成瘾囚犯改为居家服刑。根据法案，这些囚犯需同时进行康复治疗。据囚犯权益组织安提戈涅协会数据，意大利监狱目前关押规模达到设计容量的约 140%， 属于欧盟范围内监狱拥挤情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新法案29号获众议院通过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称，该法案是多线胜利，既能减轻监狱压力，也有助于引导成瘾人员远离犯罪。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8月5日之前无台风影响我国近海，8月6日之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有向我国东部海域靠近的可能。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伊对抗持续，美以分歧凸显，能源市场震荡，复杂的中东局势如何演进？
1: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致28人遇难，强震后余震不断，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0: 俄罗斯外长称西方提出的停火谈判方案实为最后通牒，乌克兰总统请求美国紧急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三票反对凸显内部分歧加剧。美联储主席沃什拒绝提供前瞻指引，加息前景如何，带来哪些影响？
0: 便利化加上新玩法，这个暑假 China Travel 圈粉全球。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在当天凌晨对五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6: 另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当天下午，伊朗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空袭，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是24号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后
5: 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
6: 特朗普当天透露，伊朗昨晚发射了五枚导弹，全部被拦截击落，这与未来能否达成协议他拭目以待，但美国肯定会给予其沉重打击。
5: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6: 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
5: 那么伊朗这次为什么选择了主动打击？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7: 这一次伊朗在美国宣布暂停空袭之后的一个窗口期主动出手，确实呢是不同寻常的信号，因为它打破了此前美军空袭伊朗在报复的这样一个固化的节奏。那这次行动它真正的分量呢，并不是在战果方面，而是在时间点的选择上。我们知道袭击呢是发生在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白宫举行闭门会晤后不久，而这次会晤呢正是美伊号称要对于未来的对伊朗的行动进行深度的磋商。而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在会晤之前其实都发表过非常强硬的言论，特朗普呢是声称时间不多了，而且还要威胁打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而以色列的表态则是更加的激进。那面对着美伊的威胁，伊朗呢不仅是拒绝了阿曼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公管方案，还在用直接的军事手段反向直接对美伊来进行施压，那么把以战逼谈的这样一个筹码来攥在自己的手里。从结果来看呢，伊朗发射的导弹数量有限，并且呢还全部都被拦截，所以这一次的打击有可能会是一次威慑的信号，而不是追求重大损伤的一个决战的前奏。目的呢还是要通过主动塑造危机来争取谈判的主动权。但这次的突袭无疑是让当前的停火变得更加脆弱，也加大了美国强硬回击伊朗的可能。所以说伊朗这一次的主动导弹袭击呢，意味着伊方呢是有意在重写美伊博弈的规则以及主导权，而传统上美国这种以打促谈的剧本也正在贬值，彼此之间的这种不对称的消耗呢正在进一步的加剧。
6: 当地时间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时，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声明表示，中央司令部部队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5: 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

0: 原因是在于中东地区在之前呢这个战争呢有所缓和啊，美伊双方呢签订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至少在六月份的时候呢战争出现了缓解，让油价出现了大幅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呢导致了核心通胀的这个下降，那么也给了美联储以观望的这个空间。那么同时的话呢就业市场呢也出现了疲软的信号，那么六月份的这个新增的这个非农呢这个有所上升，那么失业率呢也达到了 4.2%， 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呢从数据上来看呢他们现在没有啊充分的得到一个信号呢就是我们现在就必须加息了。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有很重的这样的一个啊暗流在美联储呢进行涌动，那么其中的话呢这个加息的这个理由的话呢也开始在很多的这个地方联储的主席当中呢进行这个讨论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中东的局势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最近呢再度紧张，那么就在昨天的话呢那么美伊双方呢再次进行了新一轮的针对约旦的军事基地的这个冲突，那么油价的话呢也可能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同时的话呢根据市场的这个利率观察工具也显示市场的定价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呢已经达到了30%，那么我们也很少见到在这个利率决议出现之前啊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反对的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么通常的话呢是在这个投票的或者说是在大家这个讨论的头一天在市场的工具的观察上呢至少当次的这个加息或者说是降息或者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呢通常是比较的这个一致的。那么所以呢此次出现了3张的反对票，那么表明在联储的内部啊直至现在那么我们认为呢对于利率的这个决议呢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分歧。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也倒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所谓的一个信号，那就是联储它现在是有着政策上的这个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光看着这个白宫的意见形式。那同时另一方面也表明真实的来看美国当前的这个经济以及金融的这个宏观状况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撕裂的这样的一个当口，那么因此今年的这个美国的利率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1: 嗯，那就在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的2天前，也就是当地时间的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对沃什表达了支持，称美国应该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并指责美联储的部分官员出于政治动机阻碍了货币政策转向宽松。那您如何看待特朗普与美联储的这轮互动呢？
0: 我觉得这次的互动里头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博弈吧。首先呢，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朗普的这种捧杀啊。我们看着他表面上啊，这个说这个沃什是自己人，沃什很优秀，但实际上呢，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啊，特朗普向这个美联储进行发难，并且呢，试图来为以后的这个降息来造势来施压。那么，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呢，他啊给沃什身上扣上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帽子，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引起了沃什和其他的美联储这个市场委员会的委员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分裂，那么同时呢也把未来这个按兵不动甚至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压力给到了沃什，让沃什自己看到底你怎么选，你到底是在政治上继续政治正确，还是说按照你自己那个意见一意孤行选择当鹰派。但是呢沃什本人的话呢他也一直在表示我们要按照数据办事，我们一定要这个大幅的收紧预期啊，取消前瞻指引，我们要啊继续对高企的通胀啊零容忍。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就把美联储的这个独立性再次逼到了风口的这样的一个浪尖。
1: 嗯，那此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呢是会在9月加息，沃什呢今天也在利率决议公布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结合他的措辞和市场反应来看，美联储9月加息的可能性大不大呢？
0: 9月份加息的这个概率呢正在显著的这个上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凯文沃什现在的这个沟通风格已经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包括取消了前瞻指引，会议声明大幅压缩，包括他的这个鹰派立场在反复的提及。那么由点阵图来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话呢这个至少过去大家认可的这个降息的这个预期基本上已经取消了，有大量的官员都认为年内要加息一次。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9月份现在的这个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的话呢我们估计呢将近已经达到了一半以上，那么市场呢现在已经对9月份至少加息一次呢已经进行了这个定价。那么同时的话呢还有一些美国的金融机构像美国银行等等，他们甚至预计呢年内可能至少加息不止一次。那么所以的话呢7月的会议虽然维持了不变，但是呢我们认为啊

0: 如果随着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冲突在不断的演进，那么随着这个俄乌地区的冲突在不断的这个延宕，那么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呢依旧会处在一个偏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通胀啊增长放缓这样的一个趋势呢依旧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所以呢我们认为在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加息的油门呢将会打开。
1: 好的，曲翔。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依晨，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亚洲天气重点，明后两天啊，季风低压继续的西移，配合充沛的水汽输送，共同影响下呢，印度中西部多地将自东向西出现明显的降水，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此外呢，七月以来啊，印度西海岸频繁出现强降雨，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明后两天呢，这一带依然是不乏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那么警惕降雨可能会导致的次生灾害。此外呢，在中南半岛未来两天季风气流影响下，降雨广泛，普遍小的中雨，部分地区呢大的暴雨。另外关注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白海豚目前是超强台风级，从目前集合预报来看，它最大可能是从日本九州岛南部掠过，但是呢，也是有多家的预报显示白海豚仍然是存在登陆日本的可能性的。那么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欧洲，未来两天英国、法国、德国、波兰等地的降水呢稍有增多，以小雨或阵雨为主，局地有中雨。另外在北欧和东欧仍将有大范围的降水，挪威西部、俄罗斯西部等地呢有中的大雨。而在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那么降水呢是逐步的减少，受到高压级控制，东欧西南部等地气温高，多地的最高气温3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40度左右，像马德里、贝尔格莱德的最高气温都是达到40度左右。好，这档天气呢说到这里。
4: 嗯，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报道说，哈利德会晤万斯时表示，伊拉克亲伊朗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王储希望向万斯传达这样的信息，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而是表明沙特在必要时已准备好自卫。哈利德还表示，沙特有能力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目前无需美国介入。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方面正在与胡塞武装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北京市商务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对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以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和从业人员生命财产安全为出发点。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建筑。平台企业需优化算法，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新规将于8月1日起施行。当地时间7月29日下午，位于希腊南部的克里特岛雷西姆农地区发生山火，当地投入8架直升机和超过150名消防人员参与救火。强风助长火势蔓延，一度阻碍消防人员灭火。据当地消防部门消息，有3名消防员在此次山火中丧生。目前山火发生区域已经发布了疏散令，希腊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进行了人员疏散。巴西局部地区29号遭遇强风，里约热内卢市和圣保罗州部分地区一度出现停电和公共交通瘫痪，5人死于强风导致的事故。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29日，斯诺克上海大师赛1/8决赛，吴怡泽6-2战胜斯嘉辉晋级8强，1/4决赛将对阵肖恩·墨菲。此刻提示，临床数据显示，每年7月至8月高温高湿天气期间，老年人急性心血管急症发病风险居高不下，成为全年不可忽视的风险期。专家建议做好4件小事，帮助老年人清爽平安度夏。一、老年人居家吹空调采用梯度降温法，室内温度设置在26到28度，室内外温差控制在6度以内，冷风向上吹，避免直吹脖颈关节。二、从户外回家不要立刻开低温空调，先通风静坐片刻，再分次调节温度。三、外出尽量避开正午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出门。四、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致28人遇难，强震后余震不断，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1: 俄罗斯外长称西方提出的停火谈判方案实为最后通牒。乌克兰总统请求美国紧急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便利化加上新玩法，这个暑假 China Travel 圈粉全球。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日本熊本县强震的最新消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临时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上午6时30分，此次地震中包括正在调查是否与灾害有关联的死亡案例在内，遇难人数已升至28人。
2: 熊本县灾害对策本部当日早些时候说，此次地震已确认造成17人死亡，6人心肺停止，5人重伤，另有至少1人下落不明。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熊本县就位于九州岛。
2: 强震过后余震不断。另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28号16点至30号9点，熊本共发生有感地震256次。
1: 地震发生后，熊本县强震地区水电中断，医疗系统承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据日本媒体援引该购物中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该设施使用液化石油气而非市政管道燃气，燃气由室外储罐输送至建筑内部。有日本官员表示，部分救援人员在现场闻到刺鼻气味。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据统计，截至30号凌晨，熊本县仍有约22940户停电，约65000户停水。另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2: 地震导致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多家工厂停产。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29号全线停运。地震还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更多详情，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昨晚从日本熊本县灾区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直播点呢，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建筑熊本城。2016年的4月份，这个熊本地区是灾区采访的这一天的时间里呢，了解到最多的就是这个当地目前这个灾民因为地震的情况是出现了很多的断水断电，甚至还有这个手机通信不畅的这么一个情况。尽管熊本市是这个熊本县的县厅所在地，一般来说应该是基础设施会更好一些，但是在地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市的很多地方实际上是一度出现了断水的情况。目前在熊本市的这个西区，其实有一些这个水道呢因为强震受到了影响，那么虽然还能出水，但是这个出的水呢都是浑浊的水，并不能饮用。所以当地的这个有关部门也是呼吁这个民众一定不能饮用现在这个水管里冒出来的浑浊的水。走在这边呢，我的感觉是这个体感温度非常的高。那么我刚刚也是查了一下天气预报，就熊本市30号，那么它的这个温度能达到35度，一直到8月4号可能都会持续一个高温的天气。所以在这个灾区呢，如果说断水断电的情况持续，其实后续的这个人员的安全保障、健康保障都会有一些问题。实际上现在

0: 在这个灾区啊，断水断电，加上这个通信的信号并不是很稳定，所以这几层因素的叠加本来就给救援带来了很多的困难。而现在呢，就这个强震过后已经超过24个小时了，再加上现在夜色很浓，这个气温很高，实际上后续的这个救援可想而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受灾很严重的这个区域啊，有很多的医院是出现了断水断电的情况，而断电呢对这个医院来说是非常的要命的。我们也是了解到很多的这个震中的医院，因为现在没有电力的供应呢，然后原本的一些病人还有这个地震之后收治的一些这个伤患呢，都必须要转移到其他的一些设施去。我们今天也是去了当地的一个临时的医疗点，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受伤的灾民在里面进行一个简单的医治，大部分都是头部或者是这个肩部受伤。我们也去了解了他们这个受伤的情况，一般呢都是家里有比较高的这个架子，地震的时候打下来砸到了人。现在大家听到我们这个现场，实际上这个手机呢是刚刚推送了一条紧急的地震的警报。那么就在刚刚，熊本和鹿儿岛市再次发生了强烈的有感地震。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9号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
2: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继续打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及用于乌军补给的船只，乌方称打击俄方炼油厂等目标。另据乌克兰空军29号通报，乌空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在前线坠毁。
3: 俄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等多地击败乌克兰军队。乌方证实，顿涅茨克地区两重镇处于俄火力控制下。更多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据俄国防部通报，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尼古拉耶夫港存放燃料和润滑油的储罐，以及存放其他军用物资的设施，还打击了奥德萨市以东海域两艘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干货船。29号白天，俄军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再次打击了奥德萨港存放燃料和润滑油的储罐、南方港两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以及蛇岛西北方向一艘运送军需的干货船。乌总统泽连斯基29号通报，乌军对俄境内炼油厂、物流中心、军工企业、出口码头以及克里米亚地区的俄黑海舰队高速快艇驻泊点等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介绍说，遭袭的梁赞炼油厂为俄大型炼油基地，年加工原油1700万吨，大量供给俄军及军工体系，遇袭后该厂区起火。泽连斯基表示，此类纵深打击已产生实效，乌方将持续通过远程打击削弱俄方作战能力，直至促成战事终结。乌克兰一家追踪分析俄乌战场态势的开源情报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该机构还称，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及南部的另一座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共同构成顿涅茨克地区最重要的防御带。目前俄军正在推进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行攻势，试图完成对康斯坦丁诺夫卡主要城区的占领。另据俄国防部29号发布的战报，俄军当天在包括顿涅茨克地区在内的多地击败乌克兰军队。战报显示，当天最引人关注的是俄军改进其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等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已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
3: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则表示，西方提出的先停火后谈判的方案本质上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相关情况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泽连斯基29号结束了为期2天的访美之行。据美国新闻网站的报道称，泽连斯基表示，他于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称，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乌克兰人的供暖会受到影响。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他同时表示，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帮助，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援助并不容易。泽连斯基还在29号从美国返回途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讨论了冬季保障筹备工作。法方表示，将持续为乌冬季安全防护与能源稳定供应提供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接受采访时指出，西方近期频频释放愿与俄恢复谈判的信号，但其设想的模式是先停火，再由法国、英国牵头向乌克兰派驻多国部队，然后开启谈判。拉夫罗夫称，这一方案本质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拉夫罗夫此前曾表示，俄方可接受严肃谈判提议，但拒绝临时方案、外部最后通牒，也不会接受谈判附带无理条件。他指出，如果没有西方军事扶持，乌克兰无法发起针对俄本土的袭击，多数西方国家并无和谈诚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的闭门会谈，是美乌领导人自去年10月以来首次在华盛顿会面。如何看待泽连斯基此次访美的时机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5: 这一次泽连斯基访美啊，是这个月里面啊，泽连斯基和特朗普两个人的第二次见面，那么也是美乌关系今年以来啊发生持续变化的一个最新的注脚。乌克兰的无人机对俄罗斯打击的频率和范围啊都在扩大，那么给俄罗斯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那么在美国看来，战场形势就发生了变化，不能够再遵循啊就是去年他那种主要向乌克兰施压啊，希望乌克兰向俄罗斯妥协，那么作为这个主基调的这样一个对乌的政策，而是认为应该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啊，并且呢增加对俄罗斯施压的力度。所以这一次美乌双方也是进一步的讨论了在乌克兰生产爱国者的防空系统拦截弹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想特朗普同时可能也看到了乌克兰作为这种利用价值，也就是说乌克兰不再是单纯消耗美国资源的这样一个包袱，而是呢可以在无人机方面提供技术和战术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啊。我想呢这可能也契合了特朗普挑衅性外交的这样一个风格。
3: 陈宇进一步分析，美乌会谈实际上是双方各取所需。
5: 这一次的会谈呢也讨论了新的停火的这个提议的问题，那么根据一些报道呢，可能是美乌双方准备向俄罗斯提出所谓空中停火的计划。那么为了讨论这个问题呢，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啊也会在多次访俄之后啊第一次去基辅进行访问。同时我觉得很值得关注的是泽连斯基这一次访美啊正好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啊是放在同一天，我想这也体现出啊美国正在试图同时的处理两场冲突，从而为共和党中期选举来加分。我想乌克兰方面实际上也在利用美国的这种诉求，比如说前几天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打击，我想呢它其中的一个用意也是帮助美国对伊朗来施压，展现乌克兰所谓这个对美国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1: 就在泽连斯基访美期间，当地时间28号到29号，美国参议院在两次程序性投票中支持了一项法案，拟对俄罗斯能源资源的前五大买家征收100%关税，并对美国从俄罗斯进口的所有商品征收500%关税。
3: 接下来美国参议院还需要经历一次程序性投票，并在8月6号，也就是参议院开始8月休会期之前，完成对该法案的最终投票。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国会在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法案中加入针对伊朗的关税条款。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发表声明称，对俄制裁不起作用已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而新的限制将损害美国自身。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 今年暑期，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凉爽的气候、入境便利化等措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夏天，一股超级热浪席卷欧洲，中国空调在当地爆单。面对制冷焦虑，大批外国游客扎堆来华体验天然空调房，入境游订单激增。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北京怀柔北沟村又被称为长城国际文化村，常年住着30多户外国人，而且这里夏日的温度比城区低4-5度。这几天，一个匈牙利商务旅行团专程来到这里体验中国式清凉。匈牙利游客丹尼尔·拉塞克：
7: 我的父母都是建筑师，所以对我来说，任何与传统建筑有关的东西我都非常关注。这是一个非常清静、充满禅意的地方，至少需要2-3天才能好好感受。
6: 不只是北京，中国风景宜人的避暑资源为外国游客提供了多种清凉选项。长白山每年6-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这个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光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韩国游客郑贤子：
8: 到处都是这样清凉宜人的风景，那些天空和水简直让眼睛都惊艳到了，这景色太棒了，美得让人难以忘怀。
6: 挪威游客卢卡斯：
9: 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
6: 如今，许多外国游客不只为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而来，而是沉浸式感受中国市井烟火与传统文化底蕴。在重庆市川剧院内，变脸、吐火、经典唱段等川剧特色技艺轮番上演，精彩的戏曲表演吸引了外国游客。一旁的川剧博物馆和互动体验区域也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他们试穿戏服，学习戏曲身段，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挪威游客：
10: 这一切对我而言十分新奇，别具一格，场面特别震撼。整场演出非常棒，有让人开怀大笑的片段，也有触动人心的时刻。我特别喜欢戏服、舞蹈，还有所有表演内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其中，为之着迷。
6: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 77.7% 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11: 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伊拉克称尚未收到袭击沙特无人机来自伊境内的证实。总台记者米春泽、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9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表示，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联合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阻碍了对沙特境内此前遭袭事件的调查工作。努曼说，伊拉克政府要求提供有关沙特此前遭到来自伊拉克境内武装力量袭击的证据，但没有任何一方向伊方提供。伊拉克安全部门正在制定计划以防止本国遭袭并维护伊拉克主权。伊拉克政府拒绝任何来自伊拉克境外的侵犯行为，绝不允许武器出现在国家管理体系之外。沙特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同日表示，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
1: 法国多地林火肆虐，枫丹白露森林出现复燃。总台记者朱雪松、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7月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森林大火进入第八天。该省省长布罗卡称，当日火势没有继续蔓延，但新增7处起火点，消防人员仍在持续扑救。波尔多检方当天通报，初步调查显示，吉伦特省这场大火是人为原因引发，但并非故意纵火行为。法国内政部同日披露，自6月底以来，法国已有263人因涉嫌故意引发火情被警方拘留。受火情影响，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持续中断。法国国家铁路公司表示，相关线路停运措施将持续多日，并建议旅客暂缓前往受灾地区。同一天，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出现复燃，过火面积约7公顷，50余名消防员、17辆消防车以及来自埃松省、伊夫林省的增援力量正在现场扑救。消防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稳定，初步判断此次复燃可能与持续高温和大风天气有关。此外，法国南部瓦尔省当天也出现新的森林火情，部分居民被预防性疏散。法国多地仍处于森林火险高风险状态。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1: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李天娇、李浩、刘婷婷，主持人依晨、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你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5: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4: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中东地区近期战事正在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冲突升级和更多国家卷入战事深感关切，呼吁有关各方停止战斗，重新回到外交谈判和斡旋进程。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7月29日，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和美国特使威特科夫表示，他希望在未来10年内将美国对以色列的直接军事援助逐步降至零，以实现以色列国防独立。他已要求以色列国防工业在10年内研制现代化战斗机，以降低未来对美国F-35等先进战机的依赖。根据以方提出的设想，新一份美以谅解备忘录可包括160亿美元美国直接军事援助、50亿至100亿美元导弹防御研发支持，以及一个规模160亿美元的美以联合新武器研发基金。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28号当天，大批民众在华盛顿举行抗议活动，反对内塔尼亚胡访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今天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本次修订是对沿用20余年的临时用海管理制度全面优化升级，将为促进海洋经济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本次临时用海管理办法首次提出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区分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3种情形。乌克兰克里沃伊罗格市国防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维尔库尔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俄军发动的弹道导弹袭击已经造成该市6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据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9号发布的战报，俄军当天在包括顿涅茨克地区在内的多地击败乌克兰军队。该战报显示，当天最引人关注的是俄军改进其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等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军部队至少损失200名士兵、2辆步兵战车、5辆装甲作战车辆、25辆汽车和4门火炮被摧毁。此刻提示：夏日炎炎，气温攀升，爽滑可口的凉皮儿成为不少人餐桌上的常客。但这一家常美食如果存放不当，可能带来隐形杀手米酵菌酸。专家介绍，凉皮儿属于湿粉类制品，在夏季高温高湿环境下极易滋生一种名为椰毒假单胞菌的细菌，该细菌繁殖过程中会分泌致命毒素米酵菌酸。米酵菌酸主要有以下特点：毒性极强，仅需1毫克的剂量就足以致命，中毒后病死率达40%以上，耐高温，易误诊，无特效解药。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方。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又到一年打草季，新疆昆玉沙漠里种苜蓿，绿色大圆盘迎丰收。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播出，船员海上突发疾病，多方联动一小时开辟海上生命通道。
0: 青岛地铁邀请摆摊儿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从刚性管制到精细化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怎样才能更有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这两天我们持续关注了新疆伊犁河谷打草的景象，今天把目光转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昆玉市。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沙漠，眼下这里的草场也进入了收割季。此刻总台记者彭婵正在新疆昆玉市的苜蓿种植基地采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彭婵，来介绍一下沙漠苜蓿采收的场景是什么样的呢？
3: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新疆昆玉市的苜蓿种植基地。这片正迎来收获的苜蓿就生长在沙海之中，种植面

0: 亲切称作为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都是一头牵着都市的快节奏，一头串起乡镇大集烟火气的线路。为了方便菜农和赶集的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措施，让飞驰的轨道也能满载着城市的温度。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清晨五点多，天色尚未大亮，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往市区集市售卖。菜农梁玉佩：
2: 家里有几天了吧，穷到价钱高，比如说现在咱的西红柿都卖三块，和穷到西面五块，他们对老人吧又不花钱方便。说为什么带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三个小时差不多结束了。
1: 菜农陈崇美：
3: 又拉多了，比十几人，又拉个五六十几人，来他十几人，都工作人员嘛，都在卫生区啊，帮着他上铁地铁上上爬上班，就在这儿，某个铁柱挂好了。
1: 为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点45分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4: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啊，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一个拥挤情况。
1: 蓝征介绍，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三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
4: 在赶集高峰时段，车站会增派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协助维持现场秩序，并帮助乘客搬运买菜小推车。同时针对乘客的物品破损的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启用赶集三件套，协助乘客进行打包固定。同时呢，我们会根据赶集的客流量动态补充物资，确保高峰时段物资充足，随取随用，全方位保障赶集市民的出行需求。
1: 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沿线的大集不再只是周边村民的固定去处，更成了不少青岛市民周末打卡的目的地。青岛市民邱平：
5: 赶这个集，那么一个是人多，一个是东西觉得比较便宜，再就是看看这个农村的气息。今天本来不想买这么多，这不也没拿小推车吗？车站的工作人员服务很好很好的，给我打了包，又给我装了袋子我觉得很感谢
1: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面对民生诉求，青岛没有用一刀切的驱离模式，而是通过轨道合伙人、卖菜专线等便民举措，划定合规区域，配套相关服务，引导大家共同维护客运秩序，体现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从刚性管制向精细化治理的积极转变。
6: 这种疏堵结合的机制，在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的生存空间。然而，治理的升维不能仅依赖偶发流量，城市应借此契机建立强效机制，降低合规经营门槛，将个案经验转化为普惠性制度，让规则有尺度，善意有归宿。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9: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政府发展的头啊！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3: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
14: 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

0: 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继续来关注新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前宣布，将六处遗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南苏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国的三处遗产经紧急程序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因申请而启动的紧急程序反映出当前武装冲突、气候变化等多重危机频发的局势，对世界遗产造成严重影响，并使其面临重大威胁。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南苏丹的博马巴丁吉罗迁徙景观涵盖博马国家公园、巴丁吉罗国家公园及周边红泛平原和稀树草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迁徙地之一。约有600万头白耳赤羚、提昂牛羚和蒙加拉瞪羚在此迁徙。由于南苏丹长期安全局势不稳、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商业偷猎和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等因素，严重威胁了当地生态。阿麦勒山区城堡群位于黎巴嫩南部，该遗产由5处城堡遗址组成，反映了从中世纪到19世纪当地防御体系和军事建筑的演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军事打击已使遗产遭受严重破坏，急需采取干预措施。塞巴斯提亚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其考古遗迹跨越铁器时代、罗马、拜占庭和伊斯兰时期。该遗址自2012年由巴勒斯坦代表团首次提名申遗，但因为所处地区长期处于以色列完全控制之下，开发与保护严重受限。巴勒斯坦旅游与文物部官员吉哈德·亚辛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今天正式将塞巴斯提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该遗址是巴勒斯坦的遗产地，目前仍处于被占领状态，其管理、开发和修复的权利属于巴勒斯坦政府。分析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次罕见的同时启动紧急程序，将三处遗产双列入册，释放出强烈的预警信号。这三处遗产均面临着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与占领状态下的保护失控。如果美伊冲突、以黎冲突等地区安全态势无法取得实质性缓和，类似案例只会更频繁地出现。
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厉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了。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北京时间13: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用电负荷虽屡创历史新高，但总体上各地电力供应平稳。七月初以来，全国出现较大范围持续性高。

温天气，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与高温天气共同驱动下，多地用电需求持续旺盛增长，全国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 15.53 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六月以来，辽宁、江苏、湖北等15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32次创新高。从电力供给看，当前全国各地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刘明阳介绍，与去年迎峰度夏相比，今年六月比去年六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约4亿千瓦，其中水电、气电、煤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新增装机1.1亿千瓦。今年度夏以来，电煤、天然气等一次能源供应充足，全国统调电厂存煤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历史较好水平，各类支撑性、调节性电源应开尽开，稳发满发，全国电力供应保障形势平稳。刘明阳表示，下一步如遇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预计全国的最大用电负荷将可能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长约9000万千瓦。国家能源局将会同有关方面，加强供需监测预警，统筹优化电力资源配置，持续筑牢电力安全生产防线，全力做好今年度夏能源电力保供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2:42，在印尼巴布亚省南纬2.95度、东经138.65度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0号在非常灾害对策本部上表示，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中午12:30，包括正在调查的是否与灾害有关联死亡案例在内，熊本地震死亡人数升至30人。西班牙地方官员29号说，近日数以百计偷渡者从摩洛哥出发，通过游泳方式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导致当地收容中心人满为患。体育方面，世界泳联日前公布2027年首批国际跳水认可赛事赛历，首批确认的4项赛事将分别在英国、西班牙、德国和加拿大举行。此刻提示，中伏时节全国开启大蒸笼模式，但你有没有这种情况，虽然闷热暴汗，但嘴唇却发干，而且有时候越舔越干，干到爆皮儿。这种情况专业上称为是慢性唇炎。夏天嘴干怎么办呢？一，要注意防晒，及时补水，不要舔。二，唇部保湿，用性质温和不含香精色素的唇膏或医用凡士林。三，饮食均衡，避免烟酒辛辣等刺激。四，保持良好心态，不急不躁，心静自然凉。注意，如果出现长期不愈合、嘴唇长泡、长疙瘩、白纹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到口腔黏膜科就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何芳。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环高速今日建成通车，吉林长春都市圈环线全线贯通，
1: 提前五天将路径误差降低三成，我国科学家突破台风跑偏路径预测难题， AI 气象预报怎样精准预测台风，往哪儿走，为何偏。
0: 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新规新在哪儿。

0: 长春都市圈环线是国家高速路网重点规划项目，也是支撑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核心交通骨架。今天线路中的西环段正式通车，标志着全长347公里的环形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交通硬件保障。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何其轩、赵丹阳、卢正桥的报道。
1: 7月30号，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西环段一通北收费站正式开放通行，双线四车道投入使用，标志着长春都市圈环线全线贯通闭环。驾驶员房金贵：
2: 我是从事货运行业的，平时运一些汽车配件了、生活用品了、建筑材料啥的。我主要是从长春市往外五线发车，我今天是计划从这儿到双阳，我要感受一下从现在的那个一统到双阳这个时间能缩短多些。现在照导航比原先得省这10多分钟，这个路面也特别的好，配套设施也齐全。
1: 长春都市圈环线高速总长347公里，分东西两段分期推进建设，东半环两期工程已分别在2023年1月、2024年11月建成通车。本次通车的西半环主线长143公里，2024年4月全面开工，历时2年4个月完成全部施工任务。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志军：
3: 全线建设特大桥3座，大桥54座，中小桥70多座，累计完成路基天洼方3246万立方米，布局12处互通立交，14处分离式立交，同步建设通信监控分中心、养护工区、匝道收费站、服务区等全套配套设施。
1: 西环段拥有整条环线最长的2座桥梁，长西铁路特大桥、长泰高速特大桥，道路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120公里，线路途经4镇一乡，可与长长高速、浑乌高速实现快速交通转换。长春
0: 管理制度进行了系统优化，并在施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管理三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
4: 自然资源部介绍，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工程建设、滨海旅游、体育赛事、生态保护修复等临时性用海活动日益增多，而海洋生态保护红线、自然岸线保护约束趋紧，急需完善管理制度，推动临时用海科学规范，高效便民。
0: 那么新办法提出了哪些举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什么叫临时用海？自然资源部介绍，临时用海的特征是在我国内水、领海范围内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那么什么情况下会需要进行这样的用海活动呢？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特殊用途管理处处长孙威解释，包含工程项目配套临时施工设施、海洋文旅、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活动在内，在现实生产生活中需要临时用海的情形较多。
6: 比如说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为满足服务主体工程需要，就可能要临时使用特定海域建设临时施工便道、施工栈桥等，还有海洋矿产资源勘查，也可能需要在短时间内在特定海域进行勘探。比较普遍的还有在旅游旺季或者节假日等特定时间，部分经营或运营主体开展的旅游、体育、娱乐等海洋文旅活动，包括布置沙滩休闲设施、举办相关滨海体育赛事等等。一些公益类、科研类主体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活动等，也需要临时用海。
5: 此前原国家海洋局在2003年就曾制定发布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临时用海管理制度。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对加强临时用海管理、规范海域使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威介绍，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有暂行办法中存在部分要求相对笼统、审批流程相对繁琐、用海监管要求不够明确等问题，既增加了用海主体成本，也给一线管理带来困扰。
6: 原有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均需办理临时用海许可，对需进行海域使用论证的临时用海范围规定也不是很明确，在批准临时用海活动后还需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等等，这些要求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时用海的及时落地。所以我们这次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目的就是要推动临时用海更加科学规范、高效便民，推动海洋资源高效利用，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针对这些问题，管理办法首创临时用海分类。

0: 管理模式，明确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三种情形。孙伟表示，有了明确的差异化管理要求，就便于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用海主体有针对性的对照执行。
1: 比如，对于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且不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海洋纹理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五类临时用海活动，我们设置了简易程序，允许用海主体只进行备案，不办理许可。同时，针对原有暂行办法提出要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的问题，新办法取消了这一环节，改为由主管部门审查通过之后，直接做出准予临时用海许可的书面决定。新办法明确，仅两种情形需要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分别是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和建设非透水构筑物的临时用海活动。
0: 此外，2023年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探索推进海域立体分层涉权工作的通知，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开发利用，而原有暂行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也对此作出调整，允许在与利益相关方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满足用海主体实际用海需求，提升海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孙伟表示，推动临时用海科学规范、高效便民，不意味着放松监管。新办法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持续优化事后监管要求，以全链条监管维护临时用海秩序。
1: 管理办法明确，临时用海许可或备案后，有关信息应及时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通报执法机构，并向社会公告，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强化执法监管和公众监督，实现临时用海行为可追溯、透明化。同时，要坚持临时性和可恢复的核心定位，强化临时用海拆除义务，要求临时用海期满后需及时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杜绝临时用海长期化、常态化占用海域。此外，还要坚守生态安全底线，对于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或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要求用海主体严格落实生态修复义务，推动实现海洋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并举。
0: 自然资源部表示，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的出台有助于降低用海成本，提高用海效率，规范用海秩序，将为促进海洋经济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北京时间14点整。

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美军于美东时间29号20点开始对伊朗发动空袭，从而结束了美军自7月24日开始的短暂停火。据伊朗方面消息，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9号报道，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新型储能延续了良好的发展态势。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 1.53 亿千瓦，同比增长 61%。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新型储能利用小时数持续提升。日本东京电力公司30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本财年第四轮，也是总计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28号发布的资料，本轮排海计划持续至8月17日，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乌克兰克里沃伊罗格市国防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维尔库尔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俄军发动的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该市6人死亡，另有8人受伤。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发布电子商务家政服务通则，电子商务家政家政服务人员平台入驻审核要求，电子商务家政平台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3项电子商务家政领域国家标准，聚焦日常电商家政消费痛点，规范线上家政服务全流程，让电商家政服务更透明、更靠谱、更安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近年来家庭结构持续变化，养老方式也越来越多元，涉及到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财产处分类家事纠纷逐年递增，已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0: 昨天

0: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系统梳理了2021年到2025年间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突出问题及成因。老年人短期内先后出具多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或者反悔后重新作出安排，老人的真实意愿该如何认定？法官有哪些提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1: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四个儿子，在他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四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他享有的素贞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他写文件表示出售素贞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五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两次表示房产给老大。北京二中院

0: 不断往返于车流之间。遮阳伞需要一车一盖，遇到就诊高峰期间车辆集中，他们几乎一刻不得闲。记者了解到，这份贴心举措的背后源于停车场改造后的实际难题。长兴县中医院后勤保障部副主任李源介绍，医院露天停车场前不久进行了改造，改造之后没有太多遮阴地，车辆只能暴晒在太阳底下。为此，医院从今年6月开始专门定制采购了1000顶汽车遮阳挡，并配备保安力量专项负责，力求做到一车一伞，一车不落。
1: 从今年开始，我们各个主要的停车场我们都有一个专职的工作人员，在不影响交通的前提之下呢，那么提供一个免费的一个遮阳服务。我们也想通过我们小小的一个举动呢，让这个来院的患者和群众呢有个良好的就医感。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作为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每到冬季，吉林松花湖度假区是众多滑雪爱好者青睐的目的地，年接待游客超100万人次。如今进入盛夏，松花湖依旧人气不减，当地依托地形地势改造升级场地，打造夏季休闲业态，变身山地休闲和露营度假的好去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何其轩、裴阳的报道。
3: 盛夏时节的松花湖度假区，每逢周末傍晚，面积上万平方米的草坪上便会有百余顶帐篷错落分布。这一片由冬季的雪道缓冲区绿化改造而来的户外露营区，成为游客们消夏避暑的热门打卡区域。游客岳春波：
4: 每年的夏天冬天我们都会来的，我们带孩子来滑雪，他们也非常喜欢。夏天的时候一家人在这野餐呐，在草地上打滚啊，觉得特别的开心。
3: 今年暑期，度假区依托原有的山地地形优势完成改造升级，推出彩虹滑道、山地自行车、高山花海越野跑等20余项山地休闲项目，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山野体验吸引大批游客到访。和去年同期相比，景区游客量增长了20%。松花湖度假区市场营销负责人张明：
5: 那我身后这片花海区呢，冬天呢就是我们的雪道，那松花湖夏季的游客和冬天的滑雪游客就有较高的重合性，所以呢在夏季我们把后面的山地开发成了我们的自行车道、越野道还有这个徒步登山道，来丰富我们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山地需求。那同时呢，下方的我们的缓冲区、雪季的缓冲区，我们也改造成了我们的帐篷露营区还有亚台道区，来持续丰富我们夏季运营场景。
3: 在日间户外体验持续火热的同时，度假区还进一步丰富夜间娱乐业态。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在露营区配套打造特色主题市集、篝火派对、音乐会等多元场景，为游客提供从早到晚全天候游玩体验。游客杜以林：
6: 这里的晚上真的挺好的，刚才的篝火派对人很多很热闹，一会儿我想和朋友去看一看音乐会，听听音乐，吹吹晚风，而且这里真的很凉快，晚上很舒服。
3: 截至目前，今年暑期吉林市多家滑雪场持续开展夏季运营，累计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旅游收入突破3000万元。
7: 气象服务站，
8: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下面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下午好，景瑞。
9: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么我们关注中东部闷热上蒸下煮，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的热度同期少见。近期啊，受到异常偏强的副热带高压以及季风气流北上的影响，那么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是出现了同期少见的闷热天气。那么像从昨天到今早的最低气温来看啊，辽宁盘山27.7度，那么这个温度呢是打破了观测史上夜温的最高纪录。那么预计未来一周，中东部持续的受到偏强偏北的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低空不断的有季风气流北上，大气呢高温。

0: 阳光透过窗，阳光
1: 按着它，
2: 这是来自于小霞，这是来自于小霞，也就是黄绮珊所带来的一首《向云端》。慵懒的唱法和空灵的声音，道尽了成年人的疲惫，留下的是对于人生的思考和对于未来的美好遐想。SPA 吗？你好，我是甘露，问候你在 SPA 吗？心灵 SPA 吗？问候你在岁月如歌，那向你在将近七分钟的坠入情网，有讯又能离开。
3: 我也唱懂你，等你声音。
2: 这是梁博他的创作和演唱《出现又离开》，开头的封底有一种揭开面纱的感觉，缓缓讲述回忆，娓娓道来情感。鼓呢当然是亮点，和键盘搭配的很好，旋律实在很抓人，优美轻缓又很带入氛围。当然梁博的声音真的很好听，唱出来特别美，歌词有点伤感，但是却不悲情，有一种淡然走过的感觉。就像歌词一样，未来总有人在，我们一直向前走，直到走出这片海。放开也是一种爱，我会向着未来看。到了结尾的那太绝了，乐器合奏还有和声感染了整个情绪，贝斯的律动缓慢优美，而结尾安静以后又响起开头的那个风笛，是神来之笔，宣告以往的故事一切结束了，但是不可惜遗憾，而是一种向上的心态。出现又离开，依然各自好各自坏，各自生活的自在，我走出来，一切归为平淡。这里是岁月如歌，也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给你，陈粒粒粒万香。
4: 让我们
5: 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6: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7: 注意听啊，你不能听我来回答。
5: FM98.4动物交通文艺广播。
4: 有独钟。
8: 没有战斗，直到和你做了。
2: 你知道陈奕迅十年里的那一句，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那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小的时候以为是如果，长大以后又认为是分手，但其实都并非如此。十年的创作者曾在一次采访的时候讲过这样一个爱情故事，一位的士司机深夜载了一位特殊的乘客，这个客人呢就是他已经分手了十年的前女友，因为心里一直放不下，所以司机只是往后视镜瞥了一眼就认出了他。但可能是因为尴尬，也可能是因为不知从何说起，司机就假装没有认出来，在问了目的地之后便没有再跟那位女士说过一句话。直到十几分钟之后，那女士突然改变了目的地，然后拿出了手机拨通了某位友人的电话，漫不经心地聊着这十年自己的辛酸历程和故事。的士司机就这样默默地听着，往事像电影一样历历在目。很快目的地到了，电话也打完了，那位女士的脸上早已挂满了泪水，她哽咽地说道，我已经把我十年都讲给你听了，你连一句你好都不愿意说吗？司机颤抖地艰难地挤出一个微笑对她说，你好，我们好像不该这样，但好像也只能这样了。
9: 只要你对我多少次，
2: 方杰伟的一首爱情的故事。我觉得他的嗓音在这首歌当中展现了独特的东方云雀的特质，不同于邓丽君的柔美圆润，也不同于孟庭苇的空灵高亢。方杰伟的声音里面具有一种清澈见底的，与邓丽君的柔美圆润，也不同于孟庭苇的空灵高亢。方杰伟的声音里面具有一种声音里面具有一种清澈见底的声音里面，方杰伟的声音里面具有一种清澈见底的透明感。所以这种音色非常的适合诠释那种付出的单相思。
9: 让我开着灯，
5: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
2: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这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演唱，来自教科书级别的演唱，来自于柯以敏的一首《这堪称爱情的笃定》，对于人生新阶段的还有期盼。难怪有一度啊，很多人的婚礼现场都会将这首歌作为背语，当作是给新人的祝福。这里是岁月如歌，刚刚柯以敏的《爱我》，下面要给你莫文蔚的一首。莫文蔚几乎每次演退了稿，张洪亮给捡了回来，给了莫有一个故事。莫文蔚有一次演唱会的前一天，年少轻狂的我们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长大以后才发现很多事情我们就是做不到。承认他不爱我，面对失去，接受失败，何尝不是一种勇敢呢？当我们有了这份勇敢，才可以开启新的旅程，不是吗？

0: 爱你。
1: 这是张远的一首《嘉宾》。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的气垫防晒组合啊，里面有
2: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
1: 为何绚烂叫人扑空，为何爱我者与我牢笼，这是电影《消失的她》的主题曲，由张碧晨所演唱的一首《龙》。影片的故事跟这首歌的主题曲《东西不能直视》，一个是太阳，一个是人性，会让你觉得人间值得，会成为你的光，而有的人竟彻底醒
3: 悟。
2: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

0: 放手。如果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3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

0: 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3: 重点关注，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2: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继续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坚持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在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培养了一批能担重任的军事科技人才。
3: 环球军情，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打击。
2: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以下是详细内容。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3: 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晓波、胡程程、向祖华的报道。
4: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主动发布了两条消息。
5: 中国与泰国将于8月在泰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这是两国空军第9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深化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8月初，应印度尼西亚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印度尼西亚泗水访问。
4: 随后，蒋斌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有记者请发言人介绍今年军校招生录取的工作情况，蒋斌表示，
5: 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约19.2万人报

0: 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
1: 有记者提问，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此外，菲美日还在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蒋斌严正回应称，有关国家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0: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
1: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近日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有记者请发言人就此发表评论。蒋斌指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0: 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山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1: 有记者提问，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余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赔偿金高达9.2亿元新台币，单人最高违约金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蒋斌表示，
0: 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2: 继续关注新闻。
3: 本台消息，7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2: 本台消息，7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7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习主席在视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时强调，广大教员要切实肩负起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光荣职责，做学员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己坚持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钻科研，饱含真情教书育人，不断开拓科技前沿，培养了一批批担纲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重大科研任务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为科技强国、科技强军建设贡献力量，履历新功。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己，今天请听下篇《用心用情培育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李润。
5: 就是 P star XYK 是个什么关系？
6: 哦，我懂了，我懂老师的意思。是的。
4: 盛夏的午后，国防科技大学校园内炎炎烈日，蝉鸣阵阵。 在计算机学院的一间教室里，研究员王吉正在指导学员推进某项科研课题。课堂气氛活跃，讨论交流热烈。听着学员们的情况介绍，王吉频频点头，并不时地与大家插话交流。
5: 我跟我的博士生讲，
4: 习主席强调，要紧贴实战，服务部队，使科技创新同部队建设发展接好轨、对好焦。作为军队科技工作者，这些年王吉坚持教育引导学生做顶天立地的科研。顶天就是聚焦国家和军队重大战略需求，立地就是一切为先进战斗力服务。聚焦高可信软件技术人才培养，王吉在国内率先开设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生课程，将深奥的理论与鲜活的案例有机结合，毫无保留地将科研经验、前沿技术传授给学生。
5: 我们立地就是要立足于我们军队的建设，顶天的话就是我们要利用最前沿的技术、最先进的技术来服务于我们军队的建设。你扎扎实实的去做，它就是顶天立地。我们在做高可信软件的时候，我们希望用可信保证手段，使得我们的装备软件能够高可信的工作。
4: 熟悉王吉的人都知道，严谨治学、饱含真情，一直是他的教书之道、育人之法。在学生汇报课题研究进展时，王吉明确要求要用板书写下推演理论、回答问题，目的就是要锤炼学生的逻辑思维和临场应变能力。这是王吉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白板教学法和脱稿研讨式教学法。王吉指导的研究生陶其任深有体会地对记者说，跟着王吉老师搞科研课题研究，不仅学会了带着感情做学问的方法路径，而且还涵养了服务国家和军队重大需求的大科学观。
7: 王老师是我们精神的标杆，在科研方面，老师培养我们建立做科研的这么一个态度，他让我们要扎扎实实的去做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有落地场景，去保障国家和军队的一些应用。
4: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刘万伟曾是王吉指导的研究生，也是脱稿研讨式教学法的直接受益者。刘万伟兴奋地告诉记者，当年王吉老师破例让他在学院讲了一堂数理逻辑习题课，也正是准备这堂课和讲授这堂课的难得经验，帮助他快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科技工作者。
8: 王老师他看我平时把一个问题讲清楚的那能力还可以，就试着让我做这么一个习题课，由学生变成讲授者的这么一个角色，考虑的问题还是不一样的。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挺有压力，因为底下坐着百号人。我现在都讲数理逻辑这门课我已经上了10年了。
4: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吉，
5: 我觉得学生培养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让他们走向前沿，包括让他们有机会和最前沿的学者去交流。
4: 在王吉研究员看来，学生的成长是教师最大的成功。深耕教学科研一线多年来，他累计指导培养学生120余人，其中许多学生已经成长为国内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骨干人才和青年学术带头人。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为了培养更多的高端军事人才，王吉研究员还在琢磨如何进一步开拓学生们的视野，完善自己的教学方式方法，通过强军事业急需的一个个课题和项目，促进年轻人更快地成长成才。
5: 我觉得一代肯定比一代强，他们一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投入到高可信软件的技术方向、技术领域里面来吧。希望同学们能都只争朝夕吧，沉下心来，来研究一些国家和军队建设真正需要的真问题，用我们的最大的努力完成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2: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王晨、朱若梦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号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

0: 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30年前，中国政府郑重向全世界宣布暂停核试验，既响应了广大无核武器国家要求，也为最终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做出历史性贡献，有力推动了国际核军控进程。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积极支持国际禁核试努力，作为首批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之一，中国坚定支持条约宗旨和目标，支持条约早日生效，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积极推进国内履约筹备工作，为维护条约普遍性、权威性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1: 记者王苗、蒋华峰、郭强报道。今年7月31号至8月1号，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6个登机点，空军连续第五年出动多架运20飞机，将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集中送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飞机将首次参与执行该项任务。各登机点和空军航空大学也将同步举行简朴而热烈的欢送和迎新仪式。人民空军还邀请了100多名学员家长代表共同乘机。落地后，家长们将走进空军航空大学，近距离感受飞行学员的学习、训练与生活，见证空军人才培养的崭新面貌。本台消息，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7月30号在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的空军通信士官学校开营。这届训练营由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共同主办，空军承办。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768名普通高等学校和高中阶段学校学生代表将参加为期14天的军事训练活动。这届训练营以励志云海、梦起长空为主题，设置军事理论教学、军事技能训练、军事实践体验和军事文化熏陶系列活动。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是深化学生军训改革的重要创新举措，2014年开始举办，自2017年起每届依托一个军兵种，聚焦一个主题举办，在创新军事训练内容方法、示范引领学校军事教学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吴汉英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据伊朗方面7月30号消息，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
1: 当地时间7月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包括美军 F-35 战斗机停机坪和维修棚，彻底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打击还造成多名美方人员死亡。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
1: 总台记者

0: 王建燕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0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多地住宅、民用企业及基础设施受损。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加快提供反弹道导弹拦截弹，并表示援助延误将导致类似的破坏和人员伤亡。另据俄罗斯媒体30号报道，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利沃夫市、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日托米尔州、罗夫诺州、文尼察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机场、军工企业、后勤中心实施了密集打击。
1: 波兰武装部队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了保护本国领空，波兰已出动战斗机进行防御性部署，以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空袭。
0: 据俄罗斯媒体7月3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确认与通用动力公司签署建造9艘新一代弗吉尼亚级潜艇的合同。此外，美国国防部还向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订购了5艘哥伦比亚级二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合同规定的完成期限为2038年7月。据美国海军官方数据，美国潜艇部队目前拥有71艘核潜艇。报道称，美国海军原计划在2019至2023年间接收的11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平均延误超过两年。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4: 于兰，你好。
3: 这个星期，美国和伊朗的局势再次出现反复，在持续多天消停之后，7月28号，美军报告称，伊朗对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了突然袭击，并称所有的导弹均被拦截。7月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发动了空袭，从而结束了美军自7月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您如何看待美伊局势的发展？
4: 上个周末，特朗普宣布暂时对伊朗停火。有人当时猜，说是不是因为美军的防空导弹打完了，拦不住伊朗导弹了？这当然不是。关键因素是油价，美伊交火导致国际油价逼近了每桶100美元，特朗普不得不暂时停火以缓解美国通胀压力，避免美联储加息。伊朗主动向美军驻约旦基地发射导弹，是想强调我不怕美国，这个仗打不打不能只由美国单方面说了算。这个星期，美国和沙特空军联手空袭了伊拉克境内的一个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沙特参与战事，表明伊朗强硬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政策正在使它越来越孤立。另外，据媒体报道，美军正在准备派数千名士兵入侵伊朗，并抢夺它的高浓缩油。美军真要这么干吗？还是想通过媒体放话打草惊蛇？谋划战争不能靠赌博，否则必然遭到战争的反噬。
3: 7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对于这次会晤，您有怎样的观察？
4: 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关系本来挺好的，但是这趟访问并不顺利。他事先申请了几次才获得批准，来了之后，美方没有安排小范围私人会谈，双方会晤完毕也没有共同会见记者。相比于之前两人的亲密程度，这次的反差就有点大。其实根本分歧就在于对伊朗的战争。内塔尼亚胡希望扩大战争，否则他就可能会下台，而特朗普呢，则想见好就收，否则他很可能会输掉中期选举。政治圈的规则就是利不同不相为谋。
3: 在会见内塔尼亚胡的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强化军事部署。7月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您如何评价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及外交方面的相关动作？
4: 俄乌冲突爆发4年来，俄军已经4次扩大编制，兵力员额达到本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战场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呢，俄罗斯的财政状况在迅速恶化。今年前4个月，俄罗斯的油气出口收入锐减40%，上半年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对他来说，战争的负面影响在不断扩大。那这个星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访美，特朗普对他的态度从以前的所谓斥责转变为现在的表示赞赏，美乌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所以这一仗对俄罗斯来说关乎国运，当然是不能输，但是他现在也打不赢，打得骑虎难下，相当难受。增加兵力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还是个大问号。
3: 就在海湾地区局势动荡之际，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这是自去年9月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又一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扩大防务合作。据了解，巴林也对此类协议表现出兴趣。为何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纷纷表现出与巴基斯坦密切防务关系的意愿？
4: 以前多数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都是依赖美国，现在美国不可靠了，那他们就必须发展新的合作伙伴作为补充，巴基斯坦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首先，它有一定军事实力，去年在空战中打赢了印度。其次呢，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盟友，它的军事力量进入海湾，美国勉强可以接受。另外呢，就是巴基斯坦和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相互之间更加信任。海湾军事格局正在悄然改变，美国的篱笆墙角有点松动了。
3: 据报道，印度近日成功进行了国产库沙远程防空导弹的首次试射。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说，库沙导弹的成功试射标志着印度国防研发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库沙防空导弹的性能及服役时间却频频受到外界质疑。您对这件事怎么看？
4: 库沙防空导弹这个项目很有印度特色，一是技术指标超高，它号称能拦截隐身战机和高速巡航导弹，射程堪比美国的萨德导弹。第二是雄心壮志拉满，印度宣布要用它替代多种型号的进口防空导弹。第三呢，就是实战效果不详，印度搞实弹试射连靶标都没有，只打了一个所谓的模拟电子靶就宣布圆满成功了，这有点草率吧。而且印度连能够精确锁定隐身飞机的特种雷达都没有，它的导弹怎么能拦截隐身战机呢？库沙防空导弹要想真正成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4: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近低调承认，他们研发出了500千瓦级的陆基高能激光炮。500千瓦是什么概念呢？一般来说30千瓦的激光炮就可以拦截无人机，100千瓦可以拦截火箭弹，但是如果要继续加大功率的话呢，激光炮就会因为体积过大而没法机动部署。这次洛马公司研发的500千瓦激光炮理论上可以拦截弹道导弹，而且它的体积呢比较小，只有一个标准集装箱大小，可以实现车载机动，这样一来它的实战价值就大大提高了。这说明美国在高效能激光器、紧凑型供电设备和先进热管理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当然，激光炮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它在阴雨天、雾霾天的威力都会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现在新概念武器的研发竞赛愈演愈烈，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3: 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

0: 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

0: 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 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

0: 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0: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9: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0: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6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0: 用品子型。
1: 哎，这全是是吧？
2: 对，这这这片吧。
1: 这点呢？
3: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十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4: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3: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5: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3: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6: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7: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8: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7: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8: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8: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7: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8: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坦言，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沙特此时为何下场参战？中东局势何去何从？
1: 上半年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持续巩固发展态势。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哪些关键发力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
1: 智驾小蓝灯或被禁用，汽标委回应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销售的相关车型该怎么办？
0: 丰县瞭望空警600从福建舰电磁弹射系。

0: 曝光，一架预警机如何让航母编队升级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1: 国际新闻眼，日本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日本政府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昨晚消息，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救出10人，3人已治愈出院，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严整治、灾后重建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效有力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零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日本政府31号正式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在高市早苗政府强力推动下，日本国会众议院今年4月通过法案，计划设置所谓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近日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作为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先后袭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的美军基地。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队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之间仅仅持续数日的停火于当地时间7月29号再次被打破。30号地区局势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在约旦、科威特及巴林的军事基地也遭到袭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三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三架战机。当天稍晚，革命卫队继续通报称，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攻击。
0: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性阵地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1: 约旦军方与科威特方面均在当日报告遭袭，但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
0: 当前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的态势。一个新的变量引发关注，沙特罕见加入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宣布，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在伊拉克东部实施联合精确打击，目标直指亲伊朗武装组织。
1: 沙特为何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4: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的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
3: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4: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3: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4: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 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的

0: 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当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4: 下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如何继续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张连起说，会议对上半年经济形势做出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辩证判断，也正是下半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根本依据。
6: 我们看到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尚不稳固，正是这种有韧性、有亮点、有压力、有风险的复杂局面，决定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稳是底线，稳住就是稳住增长、稳住就业、稳住房地产市场，进是方向，抢抓窗口期，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能，做到以优势促稳，实现良好开局。
5: 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和7月30号的会议对比，宏观政策表述从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新增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表述。张连起分析，当前政策仍以存量为主，但预留了加力空间。
6: 财政政策核心关键词，发力提效，加快落地，优化结构，守住底线，提速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支出进度，推动资金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重点支撑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六张网基础设施，兼顾发展与安全。一方面扩大有效投资，拉动内需；另一方面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保障基层运转、基本民生支出，创新政策工具，大力推进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用好财政贴息、融资担保、风险分担机制，撬动金融资源向消费、中小微企业倾斜。
5: 货币政策方面，相比四月会议提到的增强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本次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
7: 新的会议表述更侧重于运用和调整，预示着央行将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及时综合运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和结构性工具，形成总量加结构双轮驱动。
5: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在张连起看来，这一新提法标志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0: 将追求在工具组合、实施节奏和最终效果上的高效联动，标志着政策组合拳转向深度融合。
1: 两大政策协同是最大亮点，跳出财政货币各自发力的传统模式，通过贴息风险共担，打通政策堵点，实现财政撬动金融，金融扩大财政效能，合力扩大内需。
0: 如何扩大内需？会议将投资抓手具体化，并对消费模式提出了更精细的要求，其中明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1: 所谓六张网，就是由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组成的，这些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核心载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把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比作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是巨人的筋骨，六张网则是贯通全身的脉络，有了它们，要素才能自由流动，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才能畅通无阻。
0: 怎样进一步挖掘六张网建设的有效投资空间呢？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对中国之声表示，
2: 六网建设展望下半年还是要加快相关的规划和实施方案的发布，更好的引领各部门相关的地区，更好的配套协同，共同推进六网建设。那在六网建设的过程当中呢，要做好硬投资跟软建设相互结合。那在软建设的过程当中，既涉及到跨部门跨区域加强协调，相关的体制机制的完善，更高标准的引领，以及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健全等等的方面，也还涉及到资源要素的保障。
0: 除了六张网建设，在扩大内需方面，会议还要求要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说，要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重点指向文娱、旅游、康养等服务消费领域，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
3: 也就是说，当下给我们不同的消费群体要进行精准的画像，未来不仅仅是要强调我们的消费结构的升级，更要强调我们整个消费群体结构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消费供给的匹配。
4: 产业与创新方面，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整治内卷式竞争。而在风险防控与民生方面，会议要求筑牢安全屏障。怎样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针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会议更加强调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其中明确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这表明 AI 将从概念走向大规模场景应用，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服务等将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2: 当前啊，结合地方实际调研，我们会发现智能经济新形态加快的涌现，那 AI 加在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在让居民家庭更有感有德，像是 AI 加消费，那进一步拓展了更多的消费新场景，为新型消费的发展，也为居民家庭创制了更多的消费的场景空间，让个性化体验性的消费更加的服务于美好生活。
0: 会议明确提出，要持续整治内卷式无序竞争，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条例落地。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这意在引导产业从低水平价格战转向技术品质竞争，优化营商环境。
5: 在四月政治局会议基础上，本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制定实施相关条例，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正在从方向性部署转向制度化约束，下一步预计将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审查、招投标和地方政府行为边界强化约束，推动竞争从低价内耗转向质量、技术和效率竞争。
0: 在防范风险和保障民生方面，会议表述更加务实和具体，其中将稳定房地产市场与切实筑牢安全屏障联系起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认为，未来稳定房地产市场或将从三方面发力。

0: 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仍然要坚持因城施策。第二，就是要优化房地产市场的供给，要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包括我们说的城市更新改造等。第三个方面，就是从需求的角度去探索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从释放未来购房需求的角度，比如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制度，进一步增加保障房的供给，进一步适配未来整个居民的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来化解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1: 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严敏说，就业作为民生保障的核心层面，会议的最新表述反映出对超过2亿灵活就业人群的高度重视。
0: 因为就业和产业发展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当下产业结构的升级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当下我们国家一方面是要做好传统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非常重点的是要做好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和六大未来产业的发展，共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实现新旧动能的转化。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宝江分析，总体而言，这次会议释放了政策加力、协同增效、精准滴灌的强烈信号。
2: 目的还是要确保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这种态势更加持续。我们经济在4.5%到5%的增速，这个基本的增长的态势必须要保证，不仅是量的保证，更是质的提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会议研究的政策取向就是用好优势，利用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机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发展动能。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社区微花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
5: 依据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年至2035年，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择优挑选绿化基底优越、治理基础扎实的社区，打造示范标杆。日前，记者实地走访顺义、海淀、东城等多个社区，看看社区怎样把边角地变成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太多了
7: 啊，狼尾草是吧？
6: 行，
7: 没问题，就这个，
6: 对，
7: 就这个，嗯，这个草也不多，那意思咱们
6: 找个犄角，
7: 哎，一大窟窿这样，
6: 对对对对。
8: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经停在顺义区石园街道石园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一边跟司机师傅确认随车苗木，一边指挥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有序卸车。
7: 这肯定是
9: 签一张字就行，您留一张，签在这我带走。
7: 这肯定就是那玩意儿。
6: 行，
8: 苗木都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确认苗木齐全后，田家将提前彩色打印好的苗木图片平铺在地上，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拿取时进行比对。
10: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这个场地，园林局给我们提供这些花卉，盘活了我们这块之前的一些这个社区的空地，对我们社区就算是一个微改造，弄一个小花坛，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一个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我们这片地，说实话一直也没用，有的时候可能居民遛狗啊，都上这里边，好多居民也投诉说这绿地里边全是宠物粪便。
11: 索性就是都管理起来，
10: 对，
11: 成一个大家公共的，就是管理的一个区域。
10: 对对对，就是赏花的可以赏花，遛狗的呢，它可以在旁边遛狗，这个小动物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粪便的场所。花的品种其实也比较丰富，主要以这个耐旱耐寒，兼具美观，我们以月季为主，然后其他花进行一下点缀。
8: 除了提供苗木外，

0: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还给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1: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2: 太高了，
1: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那这根儿这就弄不出水了。
0: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苗木进社区后技术也要及时跟上，从苗木的摆放到后续的养护，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1: 因为咱们整个社区的养护水平啊，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种绿化水平，这过程中呢也会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因为咱们选的这些植物大概率的都是北京市比较适合的不太那种娇气的植物，那我们经过一个讲解以后基本上都能掌握这种技巧，争取就是把你这块种了以后你最起码得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你不能说今年种了明年还要花钱还要弄。
0: 记者走访了解到，石园片区多为大型老旧小区，小区内部楼间距宽裕，存在多处面积可观的低效绿地，与石园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街道同步推行绿地认养机制，热心居民自愿认领管护区域，参与日常浇水除草。石园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希望以此带动更多居民参与。
3: 一开始大家不理解，那我这个种点菜我能吃，种花就看看，就我不能理解。但是有一个党员他支持咱们工作，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但是后期的养护是一个问题嘛，我们就产生认养这个工作，咱们因为他投入的少，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我们是每年都在往上推这个活，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有些好多地儿确实是垃圾死角，脏乱差是安全隐患。这模式起来以后，有些人觉得啊，这一个楼都挺干净，我这角不干净。

0: 道路拐角配电箱周边摆放一体化石材花箱，狭窄巷道沿线搭建垂直花架，栽种藤蔓花卉，十几平方米甚至几平方米的零散空间几乎被填满。
1: 弄瓶子型儿，
2: 哎，这全是是吧？
3: 哦、这边吧，
2: 这点呢？搁这儿，
3: 这边先不
2: 这
3: 儿，这边。
0: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十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4: 我们主要是种的是月季，还有好多都是像草花什么之类的。
5: 一般都是像我们菊花什么的。
6: 别做的太密了，
5: 花不品种多了。
4: 一开始我们在自家门口，比如说都是这堆破烂的地儿，什么拆违建的地儿，社区就开始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这个街道环境
7: 啊。队伍就越
4: 对会来越大，那也支持我们社区办事处都支持我们，所以就开始越来越大。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怎么开始育种，到最后怎么种花，怎么保养，怎么修饰，完了还要怎么那什么灭虫什么的，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0: 安素云口中的园艺驿站就设立在东四六条里，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面有超过200种花卉植物。周围的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学习种花养花的知识，还可以赏花歇脚。该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把花养活容易，养好很难。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8: 这个园艺驿站呢，它是2019年首绿办立的这个项目。这个花其实有三分种，七分靠养，就是后期的养护是很重要的，包括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从这块我们就是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想让这个居民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东四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宋春武告诉记者，集中地块改造好比白纸作画，可以完整构图，见缝插绿，要在碎片化空间里一点点编织绿意。东四街道探索小而精的绿化模式，尽可能不挤占行人通行空间，贴合胡同的尺度。
9: 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绿化，而且呢违建特别多，后来呢就是发动居民开始绿化，最近几年呢居民的这个要求逐渐的提升了，咱们也引入了比如说园艺师啊，咱们的园艺驿站啊，这些专业的机构专业的队伍来帮助咱们去搞基层的群众绿化。每一个社区都有咱们的花友会队伍，发动居民，发动单位，发动学校，都动员起来一块动手美化咱们的街巷。
10: 成片改造和见缝插绿两类社区增绿模式虽推进路径各不相同，却面临一道共同难题，绿化景观落成后的精细化长效管护该如何落地，管护主体如何划分，运维保障资源从何处筹措，建成后的精细管护谁来负责，资源又从哪里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说，目前优先选择有绿化基础、社区推动意愿较强、物业和居民能够参与后期维护的社区开展试点，再总结推广不同模式。
11: 从2023年正式启动这个花园城市建设以来呢，这几年一直在结合我们一些义务植树进社区啊，还有拾花月季进社区，初步在一些社区里形成了比较良好的这种共建共治的氛围。在这个试点探索的阶段呢，我们就是采取一社区一策略差异化的这种思路来推进的。我们主要根据社区的建设年代呀、基础条件呀、改造的难度、提升的潜力，这些给这些社区进行一个科学的分类。
0: 曹瑞进一步表示，有部分社区存在重建设轻养护的现象，花园社区建设易形成一锤子买卖。对此，首都绿化办在花园社区建设之初就已经想办法完善后期长效机制的维护方式。
11: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通过厘清这种行业部门呀、还有街道、社区、物业以及业委会这种分工职责，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建好还得管好，

0: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1: 曹瑞坦言，建设花园社区增绿只是起点，长久护绿、持续用好绿色空间才是关键。
0: 建设容易，但是让大家观念转变就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也是就一直在让这些理念先进的人来带动观念还没转变过来的一些朋友们一起来逐渐参与到这种共建共治共享花园社区建设这种氛围里来，就不像以前可能在社区里大家你站一块我站一块私搭乱建呀，或者是随便侵占绿地呀，这种行为会逐渐减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小蓝灯是指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近年来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中搭载。然而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昨天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3: 小蓝灯的问题出在了灯光亮度、安装位置等细节。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那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经销售的搭载小蓝灯的汽车今后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5: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4: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5: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4: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5: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 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4: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5: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4: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3: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昨晚播出的《致胜》第一集介绍了2025年海军福建舰的某次海试。在那次海试中，我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空警600完成了电磁弹射起飞。
3: 其实去年9月，海军有关部门就宣布过，歼 15T、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已于此前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但是在致胜当中，我们第一次了解了空警600这次试飞成功背后那些鲜为人知艰苦奋斗的故事。
2: 预警机能给航母编队带来哪些帮助？一架可以弹射起飞的预警机又是如何让一个航母编队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7: 2号位空警600呼救完毕，
8: 大家注意，准备开始弹射作业。
9: 2025年9月3号，空警600预警机亮相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仅仅19天后，9月22号，它就完成了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空警600拥有可折叠机翼，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肩负预警探测、作战指挥等任务。军事专家傅贤绍介绍，随着空警600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一飞冲天，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和空中大脑。
10: 空警600呢，是我们国家研发的第一款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过去我们装备的两艘航母山东舰和辽宁舰呢，他们采用的是滑跃起飞的方式。这种方式呢，缺乏固定翼的预警机，因为固定翼预警机采用滑跃升空的方式呢，有一点难度，风险比较高，因此改用预警直升机。但是预警直升机航程比较短，留空时间也比较短，携带的雷达探测距离呢相对来讲也比较小，只是解决了一个有无的问题。现在我们开发出了空警600，完全弥补了这个空白，一步跨入世界先进水平。它采用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元器件是氮化镓的， 探测距离、抗干扰能力、多目标处理能力都是非常强悍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舰载预警机之一。有了它啊，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海上空中作战体系。
9: 那么预警机和战斗机的弹射起飞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弹射预警机的技术门槛远远高于弹射战斗机？傅贤绍介绍，预警机的低推重比、大惯性

0: 非流线气动布局和极低的姿态容错率，使得它在离舰瞬间更容易失速或失控，对弹射技术和飞行员的操作技术的要求都高于战斗机。
1: 预警机和舰载战斗机弹射采用的是同一套系统，但是两者重量不一样，弹射力度呢要做相应的调整。再一个呢，预警机属于中低速的飞行器，战斗机呢是超音速平台，气动外形上升力特点、阻力的特点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战斗机呢翼展比较小，一般都采用的是后掠翼，在起飞的过程中要有较强的增升能力。预警机呢它一般采用的是张臂式机翼，后掠翼很小，甚至没有，飞行速度呢相对也比较低，但是它的两台发动机是放在机翼上的，那么螺旋桨产生的滑流吹过机翼上下表面，在速度为零的时候就可以产生较大的升力。战斗机如果没有速度，在机翼上的升力就基本上没有。
0: 尽管为了在航母甲板上完成起飞降落，空警600的长度和宽度都做出了调整，使得它的体积小于以运9为载机平台的空警 500A， 但是空警600的翼展和长度仍然明显大于战斗机。在它被电磁弹射离舰的瞬间，留给试飞员调整机身姿态的有效反应时间非常短暂，操作难度极大。然而面对舰载预警机试飞任务，我们没有任何成熟经验可供借鉴。在舰载机飞行训练期间的短短20余天，海军某大队试飞员杨勇先后亲历战友重伤牺牲，但部队没有一人退缩。杨勇和战友反复打磨，逐一攻克海上弹射着舰的多项试飞难题。
2: 我们在舰上完成弹射的时候，接感速率最开始的时候将近1秒吧，到最后我们的数据基本是在0.几秒就要完成接感。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0.几秒接感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
0: 从将近一秒到0.几秒，试飞员面对的是什么？军事专家傅前绍分析，
1: 我们过去没有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那么它无论是弹射起飞还是降落都没有经验，必须通过大量的试验来掌握它的规律。弹射起飞飞行员在不干预操纵的情况下，舰载机应该能够在 2.5 秒左右的时间内达到最低起飞速度，离舰时呢必须达到一定的迎角，并且没有明显的下沉现象，才能稳定的爬升了。但这个时间很短，飞行员必须迅速的把握飞机姿态，快速的采取相应的措施，让飞机保持规定迎角，获得足够的升力。那么从现在我们试飞的情况看，我们的飞行员已经能够掌握其要领。
0: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体系和能力的飞跃。昵称是哪吒的空警600本来就是世界先进水平的预警机，如今在实现了航母电磁弹射之后，这个哪吒更是举起了乾坤圈，跨起了混天绫，踩上了风火轮，不但达成了他自己的完全体，完全实现了他的设计目的，更让我国航母编队一跃升级成了一个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1: 空中作战编队的核心就是空中预警机，它是眼睛也是大脑，如果没有空中预警机，你就没有办法实施远程的预警探测和远程的作战指挥。目前呢，世界上能够研制舰载预警机的国家就两个，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法国买的是美国的，英国是没有配备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的。如果缺了这个环节，航母编队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空警600的出现不仅是补了这个短板，而且一举跃升为世界一流，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美国目前最好的舰载预警机 E2D 了，大幅度提升了我们航空编队的远洋综合作战能力。
0: 在杨勇眼中，试飞没有终点，只要还有未知领域和技术空白，舰载机试飞员就会持续向海天深处开拓。
2: 试飞的火从未熄灭，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只要还有空白，我们就会一直飞下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日本政府在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这是二战后日本首个中央情报机构，标志着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架构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5: 公开

0: 资料显示，该局首任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而其指挥中枢国家情报会议则由首相高市早苗亲自领导，并将于今天召开首次会议，讨论敲定日本首份国家情报战略，还推进争议极大的反间谍法等。
1: 二战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那么日本为何要设立这样一个情报机构，又会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战后80多年来，日本的国家情报职能被分散在防卫省、外务省、警察厅等机构，长期各自为政，部门间壁垒森严，极少共享。而这一情报体系正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出于对战前特高课、军部情报机关和宪兵等恐怖特务机构的担心，当年美国刻意采用了去中心化设计。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如今日本重新把情报进行集权化管理，就是要为其在军事化布局。
3: 那现在呢，随着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关于情报的收集，尤其是对外情报的收集，或对内关于一些不同观点不同这种异己的这种信息的这种收集，对重新武装的日本来讲是非常的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基于这样一个情况呢，高市政府呢就打破了各个部门的壁垒，那么把属于各个省厅的一些情报的部门呢统合在这个首相的管理之下，那么形成了首相对国内外情报的绝对控制权，那么为首相的这个安保决策呢提供这个信息垄断这种优势，这是他实现首相官邸情报的集权化管理的这么一个状态。
2: 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新设立的情报体系将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成立初期约有700名工作人员，来自此前的多个情报部门。700名干员将直接接入各部门数据源，形成统一的简报，递呈到首相案头。吕耀东表示，这意味着战后的制度设计已被颠覆。
3: 对内的来说，就是强化国内的信息安全的管控和政治监控了哈。这里边呢，最主要还是力求呢，这个压制国内的一些异己，是涵盖这个所谓的反间谍、反渗透、反虚假信息等等。那么现在他也任命了警察厅出身的这样一个局长袁和也。那么他过去了也是从事这个日本国内的警备和反间谍的这样一个履历了。那么从这个国际上来讲，对外重点呢还是这个深化日美同盟的这个情报共享。那么日本呢也意图打造一个这个日本版的像美国一样的国家情报局，那么深度的融入美国主导的这个印太情报联盟，包括五眼联盟，那么试图呢从过去的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的这个情报追随者呢向核心伙伴的这样一个转型，借机了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情报的这个主导权，更多的还是为这个新型军国主义铺路吧。
2: 日本政府强势推进国家情报局成立及反间谍法的讨论，在日本国内及邻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与批评。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专栏文章指出，在物价持续上涨、民众生活压力加剧之际，政府不抓经济却加速扩建情报局，缺乏充分的国民共识。日本民众也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4: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30号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值得各方警惕。
5: 我们注意到相关动向在日本国内引发广泛争议和强烈不安，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对内监视镇压、对外服务侵略的特高课。日本执政当局以应对所谓的安全威胁为借口，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与一系列扩军备武的动向环环相扣，实质是打造服务军事扩张和战争准备的情报体系，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国际社会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

0: 右翼势力挣脱战后体制束缚，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综合指数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概貌，各分类指数则分别反映经济活动中的各个环节变化情况，有助于我们感知中国经济的脉动。今天起到8月3号，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本次展会的主题为与 AI 同游，总展览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汇聚3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家参展企业。展会上将集中展示千余款游戏以及智能硬件、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国潮潮玩等前沿产品。同期举办六大行业峰会，并联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打造线上线下融合、文商与体展融合的数字娱乐盛会。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今天成立。重建后的黄冈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将大幅缩减整体通关时间。体育方面，今天下午2点和晚上7点半将分。

0: 为这个收购主体。目前呢，
1: 联系方式，至于说，
0: 然后针对
1: 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
0: 方案。
1: 好，今天早间建设局，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或建设局，大家如果还有意义的话，可以继续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和互动。